0: 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当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战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比分为25-18、25-17和25-19，中国女排迎来世界联赛的5连胜。阿尔及利亚足协已就世界杯0-3负于阿根廷的比赛中裁判的判罚决定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申诉，特别质疑梅西对后卫曼迪的一次凶狠的犯规没有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2026年的世界杯裁判工作组正式确认，中国籍的裁判员傅明出任了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的视频助理裁判员。这是傅明在连续3次担任小组赛支持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员之后，首次出任世界杯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员。6月19日晚间，济南队与滨州队的2026年秋鲁超赛第6轮比赛在滨州全民健康文化中心体育场打响，最终济南队0-0战平对手，取得了本赛季的首个客场积分。19日下午，2026赛季的中国足协杯第4轮赛前新闻发布会在广西钦州召开，孙茂珍携王大雷共同出席，二人详解了球队的备战状态、对手研判、人员伤病情况，同时官宣球队本赛季足协杯冲击决赛的明确目标，直言本场客场作战力求斩获理想赛果。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中到大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烟台的南部、青岛和威海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鲁南地区北风转南风3-4级，潍坊和半岛地区北风3-4级，增强到4级，阵风5-6级。其他地区北风3-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9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北部和潍坊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的8:11，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五一啊，应该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寻找一个可以清凉度假的地方。今天这个天儿，说实话有点热。今天我们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离济南很近的济南东部的宝藏游玩地——济南国际鲜花港。相信我，一定能够满足你田园游乐、清凉戏水、露营、烧烤、萌宠互动的多重体验。首先，我们要来打卡招呼的齐鲁同乡啊，沉浸式的梦回80到90后这几代人的童年时光，可以带着孩子体验老式的独轮车运粮，赚取工分换好礼，还能在东方红游乐场体验磨豆浆、玉米脱粒、田间打谷等农耕乐趣，走进牛魔王的牧场，抓鸡捡蛋套大鹅，肆意的撒欢，还能体验泥炉烧烤、柴火炖鸡，让大人重拾童真，孩子解锁原生态的田园野趣。夏日消暑呢，首选的是山林水乐园，成片的水杉林构筑的天然凉棚，林间凉爽宜人，清澈的溪水穿林而过，水滑梯、赶海摸鱼等趣味项目超多，解锁亲子的清凉时光。园区的萌宠乐园一定是亲子的必打卡地，像什么羊驼呀、小鹿啊、小兔子啊、孔雀啊等等齐聚于此，可以近距离的投喂和互动啊。在这个端午的小长这个端午的小长假，我们告别城市的喧嚣，奔赴自然山野，有时间带上家人和朋友到济南国际鲜花港玩转，童趣游乐，畅享林间清凉，邂逅可爱的萌宠，定格满满治愈的欢乐时光。

北京时间的8:1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齐鲁大地啊，从来都是一片被温柔浸润的土地，有千年喷涌的名泉、奔流入海的江河、静卧平原的湖泊和环抱半岛的碧海，还有纵贯南北的千年运河，万千水系交织缠绕，流淌在齐鲁大地的每一寸肌理，也融入了山东人的烟火日常。今天呢，让我们沿水而行，来关注一下山东最灵动的底色，一同解锁山东藏在水光山色里的极致浪漫。那首先我们要说的肯定就是遍地的清泉，最负盛名的就是济南的趵突泉啦，天下第一泉，三股清泉昼夜喷涌，历经千年从来没有停歇过。黑虎泉呢，则是另外一番磅礴的气势啊！真的，很多这外地的朋友到了济南之后，直奔趵突泉。我个人建议啊，趵突泉在不是假期的时候去看最好。如果是一碰上现在这样的小长假，哎，人肯定的非常非常多，这个体验感就会差一点。而黑虎泉则是另外一种感觉啦，三尊石雕虎头，日夜吐水，水声呼啸，气势撼人，不同于景区的那种感觉。这里呢，则是藏着济南最鲜活的市井烟火，数百年来当地的老百姓晨昏更替提桶取水，经历了滋水 滋养了四季三餐，一城人和泉水温柔共生。大家也可以去一趟章丘啊，推荐章丘的墨泉，堪称泉中奇景。泉眼虽然小呢，但是喷涌的势头是非常非常的猛烈。最棒的是它的水色，远看如浓墨沉潭，幽静静谧；近身捧水呢，却是清澈透亮，纯净无瑕，尽显齐鲁山水的奇妙风骨。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假日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六月二十日，在夏都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D组小组赛第二轮当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的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比分25-18、25-17和25-19，中国女排迎来世联赛的五连胜。阿尔及利亚足协已就世界杯0-3负于阿根廷比赛中裁判的判罚决定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申诉，特别质疑梅西对后卫曼迪的一次凶狠的犯规未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2026年的世界杯裁判工作组正式确认，中国籍的裁判袁富明出任本届杯赛小组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的视频助理裁判员。这是富明连续三次担任了小组赛支持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员之后，首次出任世界杯比赛视频助理裁判员。6月19日晚间，济南队和滨州队的2026年齐鲁超赛第六轮比赛在滨州全民健康文化中心体育场打响，最终济南队0-0战平对手，取得了本赛季的首个客场积分。19日下午，2026赛季的中国足协杯第四轮赛前新坟发布会在广西钦州召开，宋茂珍携王大雷共同出席，两人官宣了球队本赛季足协杯冲击决赛的明确目标，直言本场客场作战力求斩获理想赛果。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
0: 赶第一班公交，
5: 赶最后一班地铁，
0: 赶稿，
5: 赶工，
0: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6: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3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刚刚我们分享了山东的泉水的灵气，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讲齐鲁大地的风骨，那就是江河。你来到山东，不得不去看的就是山东的很多地方的河。首先，当然是万里黄河，横贯九州，最终在山东东营奔赴渤海的怀抱，一路奔腾浩荡的黄河，在入海口呢，却褪去了凌厉的锋芒。河道开阔，水流舒缓，静静沉淀下万里奔波的泥沙，滋养出崭新的沃土。最震撼人心的，当属黄河入海口的蓝黄交汇的奇观呀！浑黄厚重的黄河水和蔚蓝的渤海海水，在海面绵延交织，泾渭分明，一动一静，一黄一蓝，勾勒出独属山东海岸的磅礴的画卷。答应我，如果去东营的话，黄河入海口一定要去。同时呢，大家还要想办法，因为它有两种办法去看这个黄河和这个海交汇的，一个是坐船，一个是坐飞机啊，两种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什么河？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这是流淌千年的文化长廊，它横穿鲁西的德州、聊城、济宁、枣庄四座城市，连通南北风物。你比如说台儿庄，就是因运河而兴的古城，昔日的桨声渔火、商贾云集，如今的古巷蜿蜒，灯火璀璨啊。济宁呢，作为运河之脊，至今还是商船往来，航运不息，古老的航道依旧散发着鲜活的生机。而沂河则是临沂人的母亲河，承载着红色记忆和岁月温柔。发源于泰山东麓的大汶河，更是齐鲁文明的摇篮，流淌千年的河水滋养了万亩良田。到山东，这几条河和这几条河流经的城市，大家要去看一看，去体会一下这种河的文明给山东人带来的感觉。山泉灵动，江河壮阔，但是山东还有很多岁月静好的湖泊，比如说昨天刚刚赛完龙舟的济南大明湖，是因为重泉汇流而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是它最好的写照。这里有文人墨客的千古诗篇，有荷叶田田，荷香满湖。而微山湖则是另外一种感觉啊，它藏着浪漫和热血，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让这片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家喻户晓，镌刻下铁道游击队的红色传奇。盛夏100,000亩荷花竞相绽放，船行花海，清风送香，傍晚夕阳铺湖，水天一色，都是岁月静湖静好的温柔的景致啊。还有你像聊城东昌湖环抱古城，还有东平湖畔啊，存留着800例水波的千年的遗韵，这些湖大家都要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或者在湖边住一住，体会那种湖畔的温柔美好和娴静。

如果说在山东走路有风的话，那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海风吧。北京时间的8:46，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刚才我们讲了山东的泉、山东的湖、山东的河，接下来我们讲讲山东绵延的海岸线。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要跟大家说，山东绵延的海岸线是不同的山海风情。你比如说青岛的海，我觉得可以用热烈和浪漫来形容。你像栈桥的白斑点点，八大关的红瓦绿树和碧海蔚蓝相拥，晚风携带着海浪和麦芽的香气。盛夏时节，踏浪沙滩，举冰海滨，是属于岛城的滚烫的浪漫。而青岛的海，那肯定是仙气飘渺的，蓬莱阁在那儿嘛，有八仙过海的传说也在烟台，长岛的碧海澄澈，礁石玲珑，而洋马岛的海水通透如玉，烟台山百年灯塔守望海岸，藏着山海的壮阔和岁月的温柔。威海的海嘛，我觉得应该是清澈而厚重的，它地处半岛的最东端，海水湛蓝通透，就好像水晶一样。你知道成山头迎接的是中国大陆的第一缕晨光，海阔天空，气势磅礴啊！如果去威海的话，刘公岛一定要去的，它静卧海湾，铭记着海防岁月的悲壮的过往。而日照的海呢，一定是温柔和治愈的啊！它这个绵长的优质沙滩实在是太棒了，平缓温和的海岸线适合踏浪漫步，我们静坐观海，早晨可以赶海拾贝，晚上渔港归航，海风裹挟着海鲜的鲜甜，朴素的渔家烟火治愈了所有的疲惫。山东的泉和湖海，万千的水系勾勒出齐鲁大地的万般风情，也沉淀出山东的温润豁达厚重的城市品格。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二天，大家可以选一个山东的水的景点，去看一看水润齐鲁，胜景如初，好客山东正在静待八方来客赴一场山水之约。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听众朋友，假期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的6月20日，在西雅图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当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比分为25-18、25-17和25-19，中国女排迎来世联赛的5连胜。阿尔及利亚足协就世界杯0-3负于阿根廷的比赛中裁判的判罚决定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申诉，特别质疑梅西对后卫曼迪的一次凶狠的犯规。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中到大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烟台南部、青岛和威海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鲁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潍坊和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北部和潍坊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雄飞，第21讲。前文书咱们说的周善招了养老女婿郑欣，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郑欣。哎，小两口过得不错，还生了这么个孩子，男孩，阖家团圆呢。可万没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个周善的女儿银花，在孩子4个月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死了。可把个郑欣哭坏了，抱着孩子嚎啕大哭。周善老两口子也陪着落泪，感觉到自己的女儿命薄福浅呢。可这孩子也太小了，怎么办呢？你说一个大老爷们郑欣，忙前忙后的，忙左忙右，还照顾这个孩子，就喂这小米汤，把这孩子喂大了。渐渐这孩子就长到2岁，最后老两口子一琢磨一商量，干脆呀，给郑欣呐找一个吧。这郑欣就像咱们儿子一样，就当娶个儿媳妇回来啊，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啊，还带个孩子，多不容易啊，还得照顾这个买卖。你说这老两口多心善，就通过媒人娶了一个皇室。这女的27、28了，在娘家的时候就不利落，就跟前村的王木匠、后村的张铁嘴、东村的李瓦匠勾搭成奸，27、28也没人要他。后来经过媒人的撮合，好顿把这皇室美化。这周善和郑欣也不了解这皇室的底细，就把这皇室娶到了家中。哎呀，这皇室美，自己在娘家的时候，娘家穷啊，有上顿没下顿的，我勾搭点小木匠、泥瓦匠，将以维持生计。你看人老周家啊，这老周家这家大茶楼每天都进钱，另外进门就当妈。这个皇室嫁给郑欣头1年2年呢，还真不错，还挺孝顺，干活擦桌子擦地， 有时候到这前茶楼也帮着忙活，张罗里边张罗外边的。可渐渐的他这个恶习就出现了。后来这个皇室就怀了孕了，奔儿生了个孩子。这一生孩子，这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正心前边还有一个，那必定是先方的，自己是后娘。渐渐的他就对正心这个孩子不好，老头周善就察觉出来了，就痛斥了这皇室几句。你可要知道啊，当初我女儿嫁给正心，小两口恩恩爱爱，有了这么个孩子，这也是我周家的一条根，你我当儿媳妇娶进来的，你怎么能对这孩子不好呢？老头痛斥这么几句啊，把个皇室弄的脸是一阵红一阵白，最后他一咬牙一瞪眼，这么一大片家产，这都是老周家周善的，要算起来我跟正心两口子，现在我们有了孩子了，我们是一家人呢、这周善你算什么呢？你有这茶楼啊，我想办法把这茶楼给他弄过来。就开始跟正心说，正心呐、你可要知道啊，咱们这么干起早贪黑的，不都给那周善干的吗？这得多认识个头啊，咱们得什么时候发家致富啊，对不对？我看呐、咱们想办法把那周善轰出去。那可不行。正心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呢？你说啊，没有周善有我今天吗？我是人家的养老女婿，虽说人家女儿死了，但有一点，我对待周善就得像亲父亲一样。可是你架不住天长日久，要不说家中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个皇室是天天吹这枕头风，日久天长啊，把个正心也整活心眼了。对，怎么干？这不是周家茶园吗？不是我老郑家的。另外，这玩意儿得多真是个头呢，是不是？哎呀，钱呐、都是周善管子，我呢摸不着多大边儿。即便给我那些，这玩意儿他还是比我多。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正心就活动心眼了。这个皇室啊，乘胜追击。紧了吹风，这枕头风吹的把正心吹迷糊了。由那开始，这个正心跟这个皇室对待周善就不好了，忽冷忽热，有时候就拽门拽盘子拽碗。老头啊一跺脚，把正心和皇室叫到切近，你们两个对我不好，正心呢，特别是你，我两次救你啊，我把女儿许配给你，可你现在对我怎样啊？你娶了个后老婆，你就忘了我这老周头了吗？你可别忘了，这是周家茶园，要不然您就滚。这一句话把皇室啊整明白了。哎呀，我的妈呀，还得对这老家伙好啊！对呀，这茶园是老周家的，不行。由那天开始，这个皇室就开始假心假意的对这个周善好，暗中就跟这正心商量。正心呐、你得想办法把这茶园给他改过来。现在是周家茶园，想办法改成郑家茶园。为什么呢？很简单呐、等到周善一没了，可是咱们什么也没有啊，还是周家茶园呐。这正心也活了心眼了。正心呐、要说原来还真是个好不错的人，心地挺善良。你就架不住娶了这么个逆妻。要不说这个男人娶媳妇可得看好了，稍微一歪歪娶家里这么个媳妇，男人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如果这个妻子要贤良，丈夫要走歪歪道，还能给拨正过来。这正心一听，对，皇室说的在理，这是周家茶园，怎么能把它改过来呢？改到郑家茶园呢？这就变成我的产业了。两个人最后 定了个东窗之计，正好8月15，乐乐呵呵把周善请过来了。爹长爹短的叫的，把老头叫的都忘乎所以了。最后正心说了：“老人家呀，你看这个茶园叫周家茶园，能不能咱改改字号啊？我就是您的儿子，我就为您养老送终。哎，那个您把它改过来，改成郑家茶园，将来嘿嘿，我就继承这茶园。清明佳节也好，我给你老上坟，您老人家寿终正寝，我给你披麻戴孝，顶丧驾灵，我一定能对您好。咱改过来呀，对咱生意也好。这个生意，这老牌匾挂时间长了，客人都腻，换个新鲜的，是不是？哎，他也新鲜呢。你个架不住两口子一顿哄，最后周善点头同意了。那好，那就改成郑家茶园啊！只要能养我老，能对我的外孙子好，那就行啊。小外孙子今年已经7、8岁了。周善老两口就领了自己那外孙子过，那么郑欣就领了皇室和皇室生的那个孩子在后院过。结果这周善不明真相，第二天和郑欣两个人就到了杭州府，花了5两银子把地契改了。宋朝做生意啊，也是有营业执照，就等于把营业执照改了，就证明这块地这个楼是人家郑欣的了，花了5两银子把名改了。这一改了地契，坏了，再回来马上郑欣和皇室就翻脸了，不是骂就是拽呀，把老头气得直哆嗦。你们两个无耻之徒啊，你们是披了人皮的狼啊，啊！郑欣的郑欣，我把女儿嫁给你，女儿死了，现在我领了外孙子过，这是一二，茶楼我也给你了，可你们两口子对待我们老两口子如何呢？嗯，要这皇室一撇嘴，我说周善呐，你可别忘了，这茶园是你给我们的，可现在是郑家茶园，不行，我要收回。老头一跺脚要收回来，可是郑欣早已给杭州知府花上钱了。周善就到杭州府告，这个府官一拍桌子啊，你当初改的字号，你把它给了郑欣，现在你说郑欣不养你老，有证据吗？啊，本官不受理此案，退堂。哗，把周善推出来了。现在周善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而且回到郑家茶楼早已经让郑欣给拒在门外，连周善的老婆带周善的外孙子一起给轰出去了。这皇室啊，掐个腰站在门口，不许你进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老郑家。这周善呢，涕泪横流啊，老头哭得十分伤心。好你个狗奴才，指着郑欣的鼻子是破口大骂，骂有什么用啊？这周善领着老伴带着外孙子，在不远处租了2间草房，就在这草房里住。干什么？要打官司，我一定把这茶园告回来。可几次打官司，几次败诉，这杭州知府瞪眼珠子就不判。郑欣，郑欣好人啊，你恶人先告状，去轰出堂外，把老头轰出来了。这周善呢，回到家中喝了2杯酒，越想越没有路，越寻思越琢磨，这心里头越没缝，一跺脚，我死了得了，我呀，哎，他感觉到都没缝的时候啊，他又在草房出来了，喝了点酒嘛，正好走到六合塔这儿，老头还琢磨呢怎么死， 哎呀，老伴儿还在家呢，外孙子也在家呢，这我都管不了了，这口气我难咽呢，我这辈子我怎么死呢？我跳西湖，跳钱塘江，哎，正好走到六合塔这儿。他在这六合塔这个院墙门外往里头一看，一看这里边打仗呢，拿了宝剑，瞪了眼珠子。老头一看，行了，我自杀吧，我呀。要说这人要死啊，他懵，怎么死的都有。这老头一琢磨，我借你兵刃死得了，就由打这六合塔门外他就冲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正好跑到了飞天神魔澹台止泻面前。
7: 你把这兵刃借给我。
2: 把澹台止泻吓一跳，这怎么事儿？这是，这有毛病啊！澹台止泻这么大高人，他愣到那儿了，沾世哲迷吗？他一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往面前这么一站，哭掉的眼泪，手直哆嗦，伸手跟自己要宝剑。他一愣神，这功夫这周善老头一跺脚，一探手就把澹台止泻的剑拿过来了，说这么大个澹台止泻怎么让周善把剑拿过去了？你看沾世哲迷啊，他愣到这儿了，他没见过这个情景啊。你像这武术大家，你怎么拉剑呢？怎么打？那经验十足，从来还没有人跑到跟前连哭带嚎的、哆里哆嗦的跟自己要宝剑。你要干嘛呀？他脑袋正琢磨的时候，周善把剑拿过来，往脖子上一担，老夫冤枉，我走也。这澹台止泻站在周善的对个，哎呀！一看周善这架势，把这宝剑担到脖子上，怎么的要自杀？澹台止泻啊，一探手就把周善的手腕子刀住了。无量天尊，你为什么要自杀呀？不行，我活不下去了。别的你有什么活不下去的？哎呀，我就是活不下去了，你让我死了得了。别，咱有事儿好商量，有事儿好商量。我哪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请你演讲当面。哎呀，你霸占我的茶楼。哎呀，你这个奴才。是无量天尊，是我不对，我不对，我哪儿不对我呀？澹台止泻说了半天才明白过来，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你是谁呀？那必定啊，澹台止泻是个出家人。一想你死啊，你也别死到我跟前，另外你也别拿我的宝剑自杀呀。你哪儿的？哪个部分的你呀？所以方才两个人这儿一问一答呀，所有在场的人全愣住了，都不明白怎么事儿。就在这个时节，展昭展兄飞就觉得耳朵跟底下有人说话，徒儿还不快走，等待何时呀？展昭用这眼睛往上聊了聊，看一下六合塔的上边，听出来了，这是师父的声音。这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艳影艳袭来，用的是密宫传音，在六合塔上边告诉展昭赶紧走。因为艳影看清楚这底下怎么事儿了，来个老头要拿这澹台止泻的灵齿剑自杀，这个澹台止泻正抓住老头的手腕子在这挣扎。澹台止泻再怎么地也是武术大家，能让一平民百姓死在自己面前，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事儿就完了。艳影看在眼里，琢磨展昭你还在那傻站着干什么呢？啊，一会儿澹台止泻和杜九峰明白过来，你跑得了吗？所以用密宫传音告诉这展昭赶紧走。展昭一看呢，机不可失，澹台止泻跟周善两个人夺这把剑，那一夺呀就夺下来了。澹台止泻多大的武术大家呀，啪一下就能把你撂倒。但澹台止泻一看这周善老头这么大年岁，不能用功夫，只能是挡着老头别让他自杀，巧妙的把剑拿下来。这时杜九峰就过来了，无量天尊，这位老者有什么话你说清楚。 都奔舟山去了。展昭一看，走呀，飘身行扎壁腾空，就奔这六合塔西边下去了，翻墙就出去了。这时候澹台止泻和杜九峰才明白过来，我梁天尊，展昭哪里走？澹台止泻一较劲，三门点止穴，啪一点这舟山的寸关尺，老头一哆嗦，像通电一样，一撒手，灵尺剑到了澹台止泻的手中。澹台止泻看了一眼舟山，你呀耽误了大事，追，这就追下来了。展昭有御猫之称啊，轻功极佳呀。虽说后边是两大武林高手，但有一点，作为一南侠，几个穿越，几个闪斩腾挪，踪迹不见。这时也天亮了。哎呀，展昭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啊？师傅方才跟我说的话说得非常明白啊。现在这两个魔把师傅扣在六合塔，师傅为了铲除莲花派借力打力，要造舆论、造影响，聚集八方侠剑客，最后开一个评理大会。那我先得躲两天，藏两天，等各路群侠剑聚在杭州差不多的时候，我再出面。我先溜达溜达，这杭州的景色很多呀，啊，我到灵隐寺，我到这龙井村，那地方产龙井茶，是吧？这展昭啊就往前走，这玩意儿真该着，就在他身背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一个，我这回跳湖死得了啊！咚！展昭一回头一看，跑过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抢澹台止泻灵尺剑那舟山老头。这时节展昭可不明白这舟山为什么要自杀，老头怎么跑这儿来呢？澹台止泻把剑夺走了，这些人都追这南侠展昭去了。舟山站在这儿傻了，哎呦，我这玩意儿我抢人剑自杀不成，那我找个地方死去。老头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西湖边上。这时节天已然亮了，西湖上有不少行人，老头也没管那个，跑过来过了断桥，一头就扎到西湖里。这展昭展雄飞回过头来也看到舟山了，知道这老头肯定有冤屈，第一次自杀抢这澹台止泻的剑，哎，无形当中救了我南侠展昭展雄飞，那么今天又跑到我跟前来跳湖，我见死不救，我还是行侠仗义之人吗？嗯，可展昭不会水，站着直跺脚，老人家，老人家！老头扎到湖里头，就眼看着水呀冒泡，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坏了。展昭还不会水，哎呦，急得展昭直跺脚啊！哎呀，来人呐，有人跳湖了，谁下去把他救上来，我给他50两白银。来人呐，这游客还真不少，溜达的人会水的人也不少，可也不知道这个湖里头跳的是谁，为什么这人喊出50两银子要把这人救出来？另外来说，也不知道这湖水多深。所有的人全愣到这儿的时候，眼见的舟山在西湖里边是岌岌可危，就在这么个光景，一条小船飞似的到了切近，由上边蹦下一人，救出舟山。此人见到南侠，这才引出一段。南侠展昭展雄飞比剑联姻，夫妻二人大战双魔，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8: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实。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2: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雄飞，第22讲。周善一头扎进西湖，自尽。岸上的展昭急得直跺脚：“救人呐！谁把这老头救上来，我给他50两酬金。”展昭怎么不下去？展昭啊，不会水，进去是弹了赋，回来是大漂洋，多斩灌宝，多拉倒。展昭是旱脚吧鸭子，所以展昭急得直蹦。就在这么个光景，由湖面上飞过一条船来。这条小船两头窄，中间宽，快艇一艘，哈， 船上站这么一位软缎的扎金四方大脸两道浓眉，年纪不到30岁，上身穿的白缎子短衣箭袖，底下是骑马兜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站在船头。这个船啪一靠岸，这人就问了一句：“谁跳湖了？”展昭一抱拳：“朋友，有一老者跳到湖中，我等不习水性，请您搭救他上来，我定有重金相酬。”这人二话没说，扎进水中就把周善给救出来了，放到岸上，连锤带打，左挤右压的，把老头的肚子水排出去，噗噗噗噗噗，这水吐完了，老头也醒过来了。展昭一看，老头醒过来了，伸手掏出50两白银，送到这鱼郎的面前：“朋友，感谢了，这是50两抽金，怎么的？还给我钱？我说了，谁把他救上来，我给50两。哎，我不为了钱，我不要钱。”老爷子，就看鱼郎一低头：“你为什么要死啊？”周善睁开眼睛：“哎呦，二位啊，你呀，为什么要救我呀？救完我也得死，还让我遭第二次罪。”展昭一听：“怎么还要遭一次罪？哦，我们一走你还要死啊？”展昭就蹲下来了，这个鱼郎也蹲下了：“老爷子，你有什么冤屈？你跟我说，我要能帮忙的话，一定帮忙。”“哎呦，你帮不了，帮不了，我帮不了。”这个鱼郎啊，也说话了：“老爷子，你说吧，有什么天大的冤枉，我也能帮忙。”这个周善沾沾眼泪，就由头到尾把自己遭遇说了一遍，如何家中开了周家茶园，两次救正心，把姑娘许配给他，姑娘怎么死的，后来这个正心娶了皇室，这个楼改了字号，正心和这皇室把我们老两口子和外孙子是轰出了周家茶园，现在叫郑家茶园。我现在告状无门，上天无路，怎么办？我不死又能怎样呢？这鱼郎一听：“老爷子，那你不会在他的边上再买座茶园啊？买座茶园跟他对着干，把他买卖给他拉黄了，不就完了吗？”展昭展胸飞也问了一句：“老爷子，那官府真就不管？”“哎呦，官府已经被正心买通了，所以啊，那地契也改了，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啊，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另外，这位，你说让我再买一座茶园，我上哪儿有钱呢？我们老两口子积蓄加在一起就几两银子不过，要买一座茶园，少说得500两白银呐！”哎呦，这鱼郎一点头：“不就500两吗？”“老爷子，这么办，我给你500两。”展昭啊，被这鱼郎这句话感动了。你看，天下侠义肝胆，行侠仗义之人还是有的。你看这鱼郎，一张嘴给老头500两。老爷子，明天早晨你就到这儿断桥这儿等着我，500两银子如数奉上。这鱼郎答应老头给500两，明。

0: 天早晨你到这儿来取来。展昭也一时激动。老爷子，我别看路过之人，我也给你500两。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1200白银。你开一个大大的茶园，跟这正心对着干。明天早晨我也把这500两白银送到这儿，你就到这儿来取银子来。
1: 啊，我
0: 周山看一看于郎，看一看南侠，心里琢磨我是做梦怎么的啊，还是你们俩说胡话呢。啊，一张嘴一人给我500两，两个人给我1000两，可能吗？
1: 我说你。
0: 展昭一伸手拿出一张银票来，这张银票是100两。你先把这100两银票拿家去，买吃的买喝的，明天你就到这儿来取银子，我们保证说话算数。
1: 哎呦，这是真的
0: 真的。周善是半信半疑，他接过南侠的银票一看，是真银票。
1: 我说二位，这
0: 你就别说别的了，老爷子，你赶紧回家去等，明天早晨就到这儿来取银子。周善半信半疑的走了。赶这南侠展昭展雄飞看了看这鱼郎，朋友您贵姓高明？
2: 不用多问，做好事人人应该嘛。啊，后会有期。
0: 唰，一飘身蹦到那快船上，哈，这船走了。南侠站在这儿，心里就琢磨呀，方才我可答应给这周善老头500两白银呢，这500两白银我没那么多呀，没带那么多钱出来，我还上开封取去，还是回我玉街村去拿去，都不赶趟，明天早晨就得交给人老头钱。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上哪儿去这找这银子去呢？他眼珠一转，好嘞，羊肉出在羊身上。展雄飞迈步就来到了翠竹街，到这街的正中一抬头，明晃晃的大字郑家茶楼，3层的楼啊，买卖红火，里出外进的全是人。展昭就进来了。这茶博士茶老四，这个茶老四是什么意思呢？过去啊讲究3教9流5行8坐吗？这个五行是盐老大，这个卖盐的多展都称为老大。哎，严老大，店小二，开店的是老二。哎，店小二，哎，就店里那服务员为老二。唐老三是饭馆的跑堂那位叫老三，排行在三。过去啊一进这酒楼啊饭馆，老三那，哎那就是老三。茶老四，这个茶馆沏茶倒水这位是老四，排行在四。娃老五，卖瓦盆的排行在五。所以啊过去的五行就是严老大、店小二、唐老三、茶老四、娃老五，这就是五行。八座呢是铁木石瓦财图皮户为八座。这个茶博士茶老四一看南侠进来了，这个穿的这个带的啊精神，哎呦，可爷喝早茶呀？哦，喝早茶，那您楼上请吧。哎，南侠随着就往楼上来，一看头一层的大厅里边有个5、6个喝茶的，都是亮金漆的4方桌啊，擦的都锃明瓦亮。2楼也是非常的干净。到了3楼，南侠找一靠窗户的桌子坐下了。他进来的时候啊，他拿眼睛溜了溜，一看那个账房里头坐那么一个女的，抱个孩子，正在那儿坐着收账呢。他就断定这个就是那皇室。在账房的后边有一位扇了大蒲扇，喝的茶吃的早点，白净的小胖子，这就知道那是正心。就这对狗男女使这周善老人家流离失所，都要自杀呀。南侠坐在这儿不大会儿，茶博士过来把茶盘递过去，先生您点茶吧。哎，我说伙计，过去这是周家茶楼，怎么改郑家茶楼了？哎，这个我想的就不太清楚。哦，我问您，那柜台后边坐那女的是不是叫皇室啊？
3: 啊，对呀，是我们老

0: 老板娘，皇室身背后那个是不是郑欣呢？啊，对呀。哦，好嘞，那您喝茶可以？不喝了。一转身，南侠展昭走出去了。这伙计就纳闷儿，这是怎么的了？这是，打听一下子，茶也不喝了，转身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外边一条连龙又进了一位，正是救周善那个余郎，也进来了。哎呦，可以，喝茶，喝茶。噔噔噔噔噔，上楼，也坐到展昭、展兄妃那位置上。展昭刚走，两个人在门口啊碰上了。展昭还冲这位一点头，哎呦，您来了。哦，我来了。就擦肩而过。赶这个余郎就坐到展昭这个位置上。茶博士过来，先生喝茶。哎，我问你，这个原来是周家茶楼啊，怎么改成郑家茶楼了？哎呀，这个小子就不是太清楚的了。哦，哎，那柜台后边坐那个女的是不是皇室啊？啊，是啊，是我们老板娘。皇室身背后坐那个是不是叫郑欣呢？啊，是，是我们掌柜的。哦，好嘞，那你可爷您喝什么茶？不喝了，不喝完。哎呀，茶博士心里琢磨呀，这大清早的怎么来俩调查户口的？怎么的？还是人口普查的？到这就打听一下，转身就走，茶也不喝了。丈二和尚他摸不着脑袋了，赶这余郎也迈步走了。书要快说，到了晚上了，天都已然黑了，茶楼关门。这郑欣呐，这两天高兴，生意是格外的火，说不上这杭州怎么来这么多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的，还有不少练武术的。因为这艳影不是被压在六合塔吗？天下武林各门各派各帮都来到杭州啊，云集杭州，这杭州现在格外热闹，所以他这个茶楼的生意也非常好。门一关，算账，算算今天收入多少。那么后院呢，这个皇室抱的孩子让丫鬟在厨房炒了几个菜摆到桌子上，把酒也烫热了，等着老爷们回来吃饭。单说南侠展昭、展兄妃有打这茶楼下来，在这茶楼的后边又绕了一圈踩盘子。什么叫踩盘子？江湖术语，就是勘察地形，心里头有了数了。展昭回到客店睡了一小觉，到晚上的时候起来了，穿好了夜行依靠，带好了兵刃，带好了百宝囊。这个百宝囊里头都是些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一些武林当中用的东西。背带整齐了，南侠展昭、展兄妃由打店出来，穿房越脊，滚几爬坡呀，这就来到了郑欣茶楼他们家的后院。院墙也不算太高，一飘身嚓，这就进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就来到郑欣的寝室后边。这窗户关子呢，他舌尖阴湿了窗棂纸，用那小拇手指头把那窗棂纸点了一下，闭一目睁一目，目镜掉线式往里观瞧，就见这床上摆一张桌，皇室抱的孩子。这桌上摆的是菜，烫了酒。这皇室啊，边哄的孩子边唱：“
1: 娘的宝贝儿，闭上眼睛，啷当啷当啷滴滴当。”
0: 那年没这调啊，反总言之吧，他这哼哼小曲啊，哄着孩子睡觉。丫鬟呐，夫人去看老爷怎么还没回来呢？哎，丫鬟到前院不大伙回来了，老爷算完账了，马上就到。就在这个光景，门外弹走一声，郑欣进来了。
2: 嘿嘿嘿，夫人呐，
1: 你瞧把你忙的，赶紧吃饭，这饭都凉了。
2: 哎哎，郑欣坐在床上喝的小酒。
1: 我说啊，我最近可听说了，那老不死的周善

0: 上衙门去告了。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府官老爷那都咱们哥们儿了，那都咱一伙的，没事儿没事儿。哎，我说，这半年下来，咱们现在攒多少银子了？
1: 攒多少了？夫人，实在不相瞒呢，500多两啊！
0: 哟，瞧把你吹的啊！500多两，谁说的？在哪儿呢？我咋没看见呢？
1: 你别忙啊！你看，夫人，一飘身，这郑欣由床上蹦下来了，就在这东墙山这儿有张画，他把这画卷起来了，里边有个暗门，把这暗门打开，里边拎出一盒子来。就放到了皇室面前，啪一周开，看夫人，这全都是银子，这半年攒的，哎哎哎，怎么样？哎，本儿扣上了，又放到那墙夹柜里头，把那画又盖上了。南侠展昭展雄飞在窗外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好你正心，不义之财，今天大太爷给你拿走啊！南侠一飘身就来到了院中。在百宝囊里头拿出个小瓶子来，这瓶子里头啊有一种粉末，南侠就把这粉末在地上撒了这么一小圈，然后呢又拿出个小瓶来，里边也是粉末，就在这圈里头画了个金元宝，然后把瓶子盖盖上，放到百宝囊里头，拿出火折子火扇子啪一打，打着了，就把这粉末点燃了。这一点燃之后啊，你离老远看，就是这么一个金宝盆，里边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冒的光，是一大金元宝。这是武林当中用的一种特殊材料，什么龙黄烟硝，特殊的一种药材研制而成的。因为这练武的使什么前门放火，后门点灯，水中点蜡，骊山吊客之计，全都是用的这种东西。那么南侠今天用调虎骊山计，就画了这么个聚宝盆，里边有这么一个大金元宝，点燃之后离老远看跟真的一样。南侠展昭展雄飞就躲在暗处，不大会儿有个丫鬟在月亮门那往里进，一看，哟，夫人呐，老爷您快来呀，太新鲜了，咱们这院里头有一大聚宝盆。这一喊不得要紧，皇室也出来了，郑欣也出来了，离老远看，呵，漆黑的天哪，就在院中金光闪闪，一聚宝盆里边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一大金元宝。这就噔噔噔噔往跟前跑，跑得切近一看，是一个火圈，里边有一东西在燃烧。哎呀，再撤出身去，离老远看是一聚宝盆，跑到跟前是一火圈。郑欣一拍脑瓜门子，这是财神给我指路啊，要在这儿往下挖，肯定能挖出来金元宝。这就找一铁锨就开始啪啪啪开始挖。南侠暗中乐，行了，我去取银子吧。这就有打暗中飞身行来到了郑欣家的后窗户这儿，可也到后窗户这儿了。南侠一看，心也凉了半截，怎么的？后窗户已然被打开了。他领不丁一回头，就见一道白影啊，嚓，顺着房脊坡就下去了，手里头提了个箱子。南侠再往屋里头一看，那画啊已然被周起来了，墙壁上那个门已然被打开了。哎呦，煮熟的鸭子让人叼去了，自己下的套子套住了狐狸，被人家给拿走了。南侠展昭展雄飞就奔这道白影就追起来了，可追了几步，这道白影踪迹不见，身法是奇快无比啊。南侠是满脑袋问号啊，由原道回来就来到郑欣他们家窗户底下，心里头这个气呀、啊，好家伙，这谁呀、啊？这么不讲究啊！我使这调虎离山计，把郑欣和这皇室调出去，结果这个人是捷足先登，抢在我的前边，早已把这银子拿走。我给人家摆了个阵势，我给人。

0: 家笑了一把力。哎呀，南侠就是一愣啊，方才我在后窗这儿往里边看窥视的时候，没发现附近有人呢，看起来这个人早已经藏在暗处，我注视无中，这个人已然注视了我，而我的一举一动已被这人看在眼里，而我又没发现此人，看起来此人功夫绝非一般，这500两银子被他拿走了，我可怎么办？就在这个光景，南侠展招展雄飞领兵一抬头，是喜上眉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的小娃，自己就会弹唱，我估计是他下一代是吗？

秋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

0: 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101。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1。国际足联今天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明天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国际足联日前已经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籍裁判员实现在世界杯赛事的同场执法，这无疑是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取得的又一次创纪录突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比赛开打，东道主美国队以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96年再次取得世界杯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32强。小组赛最后一轮，美国队将迎战土耳其队。 C 组第二轮上半场开赛仅1分10秒，塞巴里抽射破门，帮助摩洛哥队1-0战胜苏格兰队，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同组另外一场比赛，库尼亚、梅开二度，维尼修斯一球一助攻，巴西队3-0大胜海地队，跃升小组第一，末轮打平苏格兰队即可出线。两连败的海地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出局的球队。昨天晚上，2026年世界女排国家联赛第二周的常规赛在土耳其安卡拉站继续举行。轮休一天的中国女排直落3局，以3-0轻取法国队，实现世界女排联赛的5连胜。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1。

0: 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2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2: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3: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2: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2: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我是庄涛。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 Top Ten，
2: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裁判工作组正式确认，中国籍裁判员傅明出任本届杯赛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视频助理裁判员。这是傅明在连续三次担任小组赛支持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后，首次出任世界杯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员。此外，中国籍的裁判员马宁、周飞已经被国际足联选派，分别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第一助理裁判。三名中国籍裁判员实现在世界杯赛事的同场执法，这无疑是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取得的又一次创纪录突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继续进行，在美国西雅图体育场，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上半场开场11分钟，巴洛贡强行突破传中，造成澳大利亚队中后卫博吉斯乌龙。第43分钟，弗里曼任意球进攻中头球补射完成破门。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全场战罢。美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出线席位。澳大利亚队1胜1负，还将力拼最后一轮。C 组的比赛，苏格兰对阵摩洛哥队。在首轮比赛中，摩洛哥1-1战平了巴西，苏格兰1-0击败了海地。上半场开赛仅1分10秒，塞巴里抽射破门。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互有攻防，但未能再有进球产生。全场战罢，摩洛哥1-0战胜苏格兰队，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库尼亚、梅开尔度、维尼修斯一球一助攻，巴西队3-0大胜海地，跃升小组第一。末轮打平苏格兰队即可出线。两连败的海地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出局的球队。C 组的首轮比赛，塞巴里在个人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秀中攻破了巴西球门，帮助摩洛哥最终1-1战平巴西。第二轮，摩洛哥与苏格兰队狭路相逢，塞巴里开局仅仅2分钟就接应迪亚斯传球完成了破门，不仅创造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更创造了摩洛哥史世界杯的最快进球。据统计，塞巴里成为了摩洛哥队史上第一位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实现至少连续2场破门得分的球员。塞巴里现年25岁，上赛季效力于荷甲埃因霍温，在2025-26赛季荷甲联赛中出场27次，贡献了15球8助攻。今年夏天转会期，塞巴里得到德甲霸主拜仁慕尼黑的青睐，加盟拜仁慕尼黑进入倒计时。阿森纳官方宣布，赖斯获得了2025-26赛季队内最佳球员，这是他连续第二个赛季获得这一殊荣。在帮助球队时隔22年重新夺得英超冠军，以及队史第二次杀入欧冠决赛后，赖斯获得了球迷44%的选票。大卫拉亚在这项评选中名列第二，加布里埃尔则是第三名。赖斯也就此成为了阿森纳队史第6个蝉联赛季最佳球员殊荣的球员，他就此追赶上了利亚姆·布雷迪、伊恩·赖特、亨利等传奇的脚步，同时也与队友萨卡和厄德高齐名。据英国媒体报道，兰帕德即将与考文垂完成续约，他本赛季带队夺冠，冲入英超。兰帕德即将签下一份新合同，这对正在备战英超的考文垂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在带领考文垂自2001年以来首次重返英超后，兰帕德正就一份长期合约进行着深入的谈判，据了解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兰帕德于2024年11月上任，成为考文垂主帅，本赛季带队以95分的成绩夺得英冠冠军。 兰帕德也将自2023年5月离开切尔西之后再次执教英超。据都灵体育报报道，国米为帕莱斯特拉的报价为4500万欧元转会费加500万奖金，并且已经和球员谈妥了5年合同。在邓弗里斯已经确定转会皇马后，国米需要在右边翼位位置进行引援补强，帕莱斯特拉就是齐沃最看好的人选。国米为帕莱斯特拉开出的转会费为4500万欧元，外加500万的奖金，而亚特兰大希望总加入新的奖金条款，或者调整目前奖金条款的数额。不过，两家俱乐部最高价可以达到5200万欧元。此外，帕莱斯特拉和就国米就一份5年的合同达成一致，他将获得200万欧元的年薪，外加奖金。考虑到帕莱斯特拉上赛季的年薪仅为28万欧元，这次加薪幅度已经很大。用21岁的帕莱斯特拉替代30岁的邓弗里斯，这也有助于国米降低阵容的平均年龄。而未来意大利国家队也可以移植国米的帕莱斯特拉加迪马尔科这两个边路的人员组合。据罗马诺最新消息，曼城即将与诺丁汉森林就埃里奥特·安德森达成转会协议，预计转会费1.2亿英镑。罗马诺表示，曼城与诺丁汉森林进行了新一轮的谈判，目前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曼城有信心完成转会。安德森本人已经接受曼城的要求，渴望转会。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安德森将在美国接受体检。安德森在世界杯首战英格兰4-2力克克罗地亚的比赛中首发打满了全场，表现出色。本赛季他在诺丁汉森林各项赛事出战了50场，贡献了4球5助攻。昨晚2026年世界女排国家联赛第二周常规赛在安卡拉站继续举行，轮休一天的中国女排直落3局以3-0轻取法国队，这是继3-2力克泰国、3-0送淡塞尔维亚、3-1翻盘波兰、3-2逆转德国之后实现的5连胜。今天印第安纳波利斯职业游泳系列赛迎来精彩决赛，凯特·道格拉斯最后冲刺强势冲线，游出23秒59，打破了莎拉·舍斯特伦保持的女子5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这位全能泳手曾经斩获2024巴黎奥运会女子200米蛙泳的金牌，他将瑞典选手舍斯特伦的原世界纪录缩短了0.02秒，原纪录23秒61，诞生于2023年7月29号日本福冈游泳世锦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5: 吃了吗？
6: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4: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7: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2: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3: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2: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2: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8: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do da do da. Well,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all the do da day.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首度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各支新军首秀表现如何？扩军有没有带来水分？观赏度与往年相比下降了吗？四支新军一平三负，这是首度闯入世界杯的四支新军佛得角、克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交出的第一份答卷。从结果来看不甚理想，四个队总共只拿到1分，但他们其实全是赢家。四个队都在首轮创造了历史， 克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都打进了自己队史首个世界杯进球，实现了进一球的

小目标，尤其是创造参赛队面积和人口最小纪录的库拉索攻破了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的大门。佛得角呢是唯一一支没有进球的球队，但是他们的表现更亮眼，0-0逼平了夺冠的大热门西班牙队，拿下了队史第一分。还有那些时隔20年以上重返世界杯的球队，也算是久违的新面孔了，他们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打进了队史首个进球，收获队史首个积分，1-1逼平另外一支夺冠的热门葡萄牙队。时隔28年再进世界杯的三支欧洲球队挪威、苏格兰、奥地利都拿下了首轮胜利。伊拉克时隔40年，海地时隔52年再次进入世界杯，虽然落败，但场上的表现令人尊敬。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原来总差一点的一些球队提供了机会，如大洋洲区以前只有0.5个名额，新西兰队啊屡屡倒在附加赛阶段，扩军之后大洋洲增加到1.5个名额，这支大洋洲区的霸主时隔16年再次进入世界杯。很多人担心扩容会让更多弱队晋级，给世界杯带来水分，其实能够打进世界杯的这些球队几乎是各有特点，也不完全是沾了扩军的光。这次欧洲、非洲、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都有一些熟面孔没有能够晋级，能够力压他们的这些新面孔可一点都不弱。比如欧洲区阔别世界杯28年的挪威、苏格兰、奥地利三支队伍全是以小组第一身份直接晋级，哈兰德率领的挪威队更是双杀了4星意大利队。在非洲区，佛得角力压喀麦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刚果金连胜喀麦隆和尼日利亚这两支非洲劲旅，获得洲际附加赛资格，最终力克牙买加队晋级。况且啊，大分差落败的并不等于就是水货，战术风格相克，落败一方心态崩了，领先一方状态奇佳，甚至包括运气成分等等，都是造成大分差的重要因素。数据啊也能证明，德国7-1战胜库拉索这样的大分差不过是延续了传统，自1998年以来每届世界杯都会出现5-0以上的大分差，其中啊甚至有7-0、8-0的悬殊比分，最著名的莫过于2014年世界杯半决赛德国队7-1大胜巴西队，谁又会认为巴西队就是水货呢？很多球迷和业内人士都担心啊，扩军之后的小组赛阶段因为强强对话减少，观赏度会大打折扣。首轮打完，这种担心可以消除不少了。一些强强对话自不用说，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队就打出了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打成2-2，再度证明自己有与世界顶级强队掰手腕的能力。球员方面，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凯恩等顶级射手们纷纷打开了进球账户，令人大呼过瘾啊！梅西呢，还上演了首轮唯一一个帽子戏法，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追平了德国传奇克罗泽。不仅如此啊，来自不同地区的球队也展现了更多风格的足球，比如亚洲球队的表现就令人眼前一亮。面对并不弱的对手，九支队伍都收获了进球，交出了2胜4平3负的首轮成绩单。澳大利亚队出人意料地力挫土耳其，卡塔尔补时绝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即使是落败的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队，也令对面的欧美球队惊出了一身冷汗。的确啊，沉闷的比赛也是有的，但似乎呢和扩军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队这两支争冠的热门球队，沉迷于传控却无法转换为进球的机会，首轮面对弱旅都踢的是令人有些昏昏欲睡啊。总体看来呢，扩军后的世界杯首轮精彩程度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让我们一起期待在随后两轮的比赛中，48支球队能够奉献更精彩的演出啊。
本届世界杯啊，不仅迎来了多项全新赛场的科技，一系列赛事规则补丁也是正式启用。部分新规切实维护了赛事的公平，也有部分规则调整落后被褒贬不一啊。与往届的世界杯相比，视频助理裁判在本届赛事的介入场景是变多了。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错判的角球都可以接受 VAR 的核查。在美国队4-1大胜巴拉圭队的比赛中， VAR 介入出牌错误的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当时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呢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了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了黄牌。虽然 VAR 的使用近年来饱受诟病，但这一更新确实是个进步。上赛季意甲联赛中，国际米兰球员巴斯托尼在带球时与尤文图斯后卫卡卢卢发生身体接触后倒地，裁判随后向卡卢卢出示第二张黄牌将其罚下，而慢动作显示卡卢卢的动作较轻，当时同样身背一张黄牌的巴斯托尼有假摔的嫌疑，但因为 VAR 无权介入，裁判无法改判啊。除了 VAR 使用权限的扩大，本届世界杯对拖延比赛的行为也给予严厉的打击。为防止拖延时间，按照新规，门球和界外球必须要在5秒内发出，如果超时，门球变角球，界外球交换球权。如果球员因为伤病导致比赛中断，无论队医是否进场，该球员都将离场至少1分钟。在葡萄牙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中，由于刚果金队的门将迟迟没有发出门球，主裁判判给了葡萄牙队角球。但也有人评论，单纯从花费的时间来看，完整主罚一次角球所需的时间要多得多。另外，在厄瓜多尔队与科特迪瓦队的比赛里，厄瓜多尔球员凯塞多就在场边遭遇了罚站。当时啊，凯塞多在本方禁区内倒地，裁判随即是吹停了比赛。虽然他表示自己无需队医处理，但裁判还是将他请出场外。这次判罚呢，没有对比分造成影响，但通过凯塞多的肢体语言，还是能够看出他相当不满。如果说上述规则是为了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和流畅性，那么强制补水暂停的引入，则是对比赛机制的改变。足球比赛中出现补水暂停并不新鲜，但是像本届世界杯这样将补水暂停作为固定环节纳入全场比赛还是第一次。无论比赛在哪里举行，也无论现场的温度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都会各有一次3分钟的补水暂停。对于高温下的场次，补水确实能够有益于球员的身体健康，但是在很多场次里啊，则显得不是那么必要，或者被一些球队另作他用。比如有些主教练往往会在补水期间趁机安排战术，有数例进球正是在暂停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在补水暂停期间，电视转播切入广告的行为也引发了争议。有媒体报道，墨西哥队与南非队的比赛，南非队在补水结束后被要求稍作等待，因为广告啊没有播放完。荷兰后卫范戴克说，补水暂停时间有点意思，每次都要进入广告，我不太喜欢。对于想看球赛的球迷来说，体验也不好。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把它加进去是好事，但应该是情况而定。综合首轮全部的赛事来看，国际足联推出新规的初衷是用技术减少人为的误判，用硬性的规则遏制赛场的拖延。但是啊，部分一刀切的条款忽略不同的场地天气的客观差异，如何在公平流畅赛事商业价值之间找到平衡，是本届世界杯需要持续观察的问题。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体育101，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1。国际足联今天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明天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国际足联日前已经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籍裁判员实现在世界杯赛事的同场执法，这无疑是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取得的又一次创纪录突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比赛开打，东道主美国队以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96年再次取得世界杯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32强。小组赛最后一轮，美国队将迎战土耳其队。 C 组第二轮，苏格兰对阵摩洛哥队，上半场开赛仅1分10秒，塞巴里抽射破门，帮助摩洛哥1-0战胜苏格兰队，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同组另外一场比赛，库尼亚、梅开二度，维尼修斯一球一助攻，巴西队3-0大胜海地，跃升小组第一。末轮打平苏格兰队即可出线，两连败的海地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出局的球队。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天继续进行，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的争夺中，山东选手张展硕以1分44秒98的成绩夺冠。孙杨、潘展乐分别列第6和第7位。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最后一计，走为上计。那么这个走为上计呢，它的原文呢是这样的，说权势必敌，左次无咎，未时长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退为进，事机破败，这是不违背正常法则的。这为了保全军事力量啊，避免自己的灭亡呢，退却就是一种明智的举动。虽然退居次位，但免遭灾难呢、这也是一种常见的用兵之法。走为上的意思并不是说此计在36计当中是最高明的计谋，而是说当处于劣势时不要硬拼，及时撤退，寻找时机然后再战啊，这是上策。这种走和逃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走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保存实力，主动撤退。那么逃呢，就是胆小怕事了啊，这个望风而逃嘛。那走和逃它是不一样的。那这里边这个故事啊，它是很惊险的。咱们就说一个惊心动魄的走为上。那么希特勒占领波兰之后，并不像英国和法国所希望的那样啊，立刻去进攻苏联，而是加紧呢、这个希特勒准备向英法的欧洲地盘争取生存空间。那么为了迷惑这个英国和法国，以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这个希特勒呢就玩了一个手段，表面上向世界各国一再呼吁和平，暗地里呀、却加紧了对这个英法的战争准备。1940年5月，这个希特勒阿道夫集中了136个师、3000多辆坦克和几千架轰炸机啊，迅速的将英法联军压到了这个法国北部的一个名叫敦刻尔克的小海港。这港口不大，好家伙，5月24日，这个美国啊驻英国大使肯尼迪给罗斯福总统发去了一封电报。这个电文是这样说的，一切都已经不可挽回了，只有奇迹才能拯救英国远征军免于全军覆灭。你看看，得出现奇迹啊，那么英国这个远征军呢肯定完了。罗斯福总统看完之后很久沉默不语啊。那么就在这同一天，那个英国首相丘吉尔呢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用这个嘴呀、牙呀使劲的咬住自己这个烟斗，咕咚咕咚咕咚使劲抽，以掩饰内心巨大的沮丧和悲哀。而此时呢，突然之间呢，这个德军坦克部队突然在离敦刻尔克只有20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德军的前线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古德里安呢。哎呀，古德里安纳闷啊，那可是德军有影响的人物，为什么希特勒让停下呢？怎么事儿？因为他们接到了最高统帅部啊一个电报，希特勒下的，让他们待命，原地别动。哎呀，那么丘吉尔一时啊琢磨不透这个希特勒葫芦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件事儿，他还是很快地反应过来， 他立刻通知海军部，就是马上征集全国的船只，将联军火速的运过英吉利海峡。那么于是在5月26日这一天，全英国都接到了同一道来自海军部的命令，执行发电机计划。这个计划叫发电机计划，这是联军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代号。那么夜幕中啊，英国云集在敦刻尔克的船只已经达到了810艘。这个船呢太热闹了，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各种帆船、划船、小帆艇啊，反是这么说吧，说句玩笑，可能连那个喂马的那个马槽子都弄到海里头去准备运人了，就这么惨。全国举全国之力嘛，这个大小船只啊，各类繁多，反总之吧，英国所能用的海上漂浮的承载物全部的被派到了敦刻尔克，就连皇家的这个豪华艇都去了。刚开始啊，德国人对这个英法联军的撤走计划一无所知啊，后来当他们有所察觉时，便派出这个德国空军前去实施干扰，但是英吉利海峡一直被浓云笼罩，根本没法投弹。哎，看来呀，这个奇迹真出现了，上帝明显的站在了英国这一边，佛保佑吧。6月3日的深夜，这个德军开始从这个陆地进攻敦刻尔克，可此时呢，联军已经撤走了多少人呢？撤走了35万人，那么在海滩上只剩下4万法国士兵进行抵抗。那这4万法国士兵就即便被抓住也没什么，因为这是在人法国地盘，顶多当俘虏，是吧？6月4日，丘吉尔自信的在这个下议院发表演说。他说呀，我们将把战斗进行到底呀，我们会在海滩上战斗，农田上战斗，街道上战斗，我们绝不投降。我相信今天敦刻尔克的成功撤退将是联军明天胜利的开始。这个事实证明，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期间一次著名的撤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撤退，而是一次伟大

0: 大的撤走，因为这一撤撤出了整个英国的未来。那么敦刻尔克大撤退是成功的，他保存了盟军仅有的生力军呢、啊。很多法国这个飞行员及时弥补了随后的英德空战中英军飞行员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和这个英国人民携手对德军进行了抗击。在1944年6月开辟第二战场时，也正是这30多万盟军士兵成为了诺曼底登陆的主力军，为扭转战局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呢。而这次撤退之所以会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就在于丘吉尔深刻认识到了人在战争中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在自己这方前功无力而又固守不能的形势下，做出了有计划的组织撤退抉择，牢牢抓住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时机，保全了力量，为日后卷土重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这个36计当中这个走为上啊，运用好了，那真是得意无穷啊。那么走为上用在军事上，是看到了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时就走，同时呢，这一计策呀也可以作为一种为人处事的谋略，如果自己身处形势不利，就选择退却逃避，这样不但能保全自己，有时呢还会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这里边有一位商圣范蠡，哎，一退退出百万家产。这个范蠡字少伯，是楚国宛城人，他呢出身贫寒，但是勤奋好学呀、啊，又富有文韬武略，是个很有抱负的人。由于他在这个楚国不得志，哎呀，怎么办呢？大将访明主，人往高处走，是水往低处流，所以他转而投奔了越国。那么这个范蠡在辅佐这个越王勾践期间呢，是身经劳苦，勤奋努力，帮助勾践治理越国22年，终于灭掉了吴国，学习了勾践当年在会稽所受的耻辱。那么以后呢，他又向北进兵，渡过淮河，紧逼齐国和晋国，进而向中原各国发号施令，尊奉周王室。那么勾践实现霸业以后，范蠡号称上将军。范蠡功勋卓越，不过正是由于他与勾践相处时间很长，所以才十分了解勾践的为人，知道其可以共患难，但难以共处安乐呀。你看在一起遭罪行是吧，吃苦的时候行，他需要你的时候，如果太平了，哎，这个想吃什么就来什么，想要穿什么就穿什么，哎，大伙成天歌舞升平的时候，他看你啊就要不舒服了。那么范蠡也知道自己名气大了，难以久留啊，思想再三，不如急流勇退，如果不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越国处于最强盛时候，范蠡向勾践递交了一份隐退信，这个信写得很明白啊，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辱，臣子就该赴死难，以前君王在会稽受回辱，我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在已经报仇雪耻，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哎呦，勾践看完范蠡这封信非常生气，立刻就把范蠡找来了。你怎么个意思？这脸往下啪一撂，我告诉你，姓范的，你不能走，我要把越国的江山分给你一半，让我们共同享有，不然的话我就要惩罚你。哎呦，范蠡可知道啊，勾践所说的话前一句并非真心，但后一句倒是实意，对此呢他早有准备。 他正了正衣襟儿，说君主执行自己的命令，臣子实现自己的意愿。回家以后啊，就在那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这范蠡起来悄悄的包装了点细软珍珠，哎，就在他们家后脚门那儿把门打开了，然后乘船从海道走了，以后他是再也没回到越国呀。哎呦，第二天勾践找不到范蠡了，哭了。后来让工匠铸了一尊铜像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另外他还把会稽山作为范蠡的俸邑，就这地方给了范蠡了，以表示对他的怀念之情。那么200多年后，司马迁在谈到这些人知进而不知退，九乘富贵祸及为宠时，还以范蠡的事迹与这些人作为比较，认为范蠡功成身退，名传后世，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咱们再说这范蠡，范先生离开越国之后，哎呀，范蠡在这船上一琢磨，到哪儿去呢？哎，奔齐国吧，隐姓埋名啊，改名换姓，自称蚩夷子皮呀。那么后来呢，这个范蠡在齐国的海滨定居下来了。由于他吃苦耐劳，勤奋努力啊，这个治理有方，治理的产业呢，那就收入颇丰啊。住了没多久，这个范蠡就累积了数十万的财产。哎呀，这个事儿可就传出去了。那么齐国人听说他有才能，哎，大伙就举荐到国王那儿，然后大伙就有请愿啊，国王又下令请他做相国，你听着没？相国，哎，哎呀，范蠡叹息声啊，说住在家里能弄到千金财产，做官做到卿相。一个普通人能这样也就达到顶点了，如果长期享受尊贵的名号是不吉利的。所以呢，范蠡啊考虑再三，就归还了相国的信印，把所有的财产全散发了。哎，召集所有父老乡亲，你们能拿就拿，能带就带，我这都不要了。你说人范蠡想的多么多么明白啊！这人要长期享受尊贵，那是不吉利的。所以他散尽家产之后，就带着一点点的钱，悄悄的离开，到陶地住了下来。他认为这里啊是天下的中心，交易买卖和各地相通，做生意可以致富。他在这儿又改了名了。自称为陶朱公，又规定父子耕田畜牧，囤积储蓄，等候时机转卖货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可没过多久，范蠡又积累了万贯家产。那么通过我们讲这个范蠡的故事，大家发现了走为上这计的妙处啊！范蠡一走二走三走，既避祸又避难，不贪图富贵，可恰恰因为走，越走财产越多，这就是高明之处啊。那么36计将走为上列为战败计当中，它是最后一计，但是它在战败计里边，这就是要告诉人们呐，当自己处于绝对劣势之时啊，就是自己处在低点，为谋求胜利所要设用的谋略，退就是为了进，这个走是暂时的。这古人有句话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就这么个意思。后汉三国的时候，那个姜维就诸葛亮那个徒弟在岐山一带同这个魏将邓艾，那是大生死搏斗啊。这个后主刘禅正在成都，就听信了宦官黄皓的话，贪恋酒色，不理朝政。 那么朝中大臣看到后主荒淫，都不免对国家的前途是忧心忡忡，一时间是贤人纷纷离去，小人却乘虚而入。然后邓艾这边有人就买通了黄皓，这个黄皓就在刘禅面前就说这个姜维左不是右不是，这不是那不是啊，接二连三的不是。那么刘禅呢就对这个姜维有看法了，姜维就听说了这件事儿，就采取了走为上，就上了一道表，说我这个身体有点不爽啊，我去屯田去，我去种庄稼去。那么刘禅就批了，姜维就真就走了。那么他这一走，姜维逃过了一场灾难呢。另外我们把走为上如果运用到现代社会中，这个也很有益处。那么走的形式啊，在现代社会当中是多种多样的。你比方说夫妻吵架，哎，如果一方能适当的时候走出去，对于缓解双方的矛盾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邻里之间争执，如果有一方走开，那么这个事情也就很有可能不了了之。这些都是另一种形式的走，都不失为上策之计呀。你比方说你与他人发生争执时，最好尽量保持沉默，实在忍不住了就三十六计走为上啊。哎，尤其是发现别人盛气凌人，那叫火冒三天，瞪着眼珠子，凶神复位一样，这个走更应该有相当的速度和力度。那一般来说，人们对咄咄逼人之事是退让的，而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反应，并不意味着你胆小啊、怕事啊、这个怯懦呀，这不意味着。因为即便是枪对枪、刀对刀硬干，你也未必会得到什么利和益。无论对方的气势有多强，只要适当的拉大这个距离，互相之间的距离，那么对方的攻击力就会减弱的很多。所以暂时的退避是一种弹性的保护方法。本部评书三十六计到今天全部的说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捧场，所以祝福您，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

0: 融眉致远，笃行天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李乐。
0: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2: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三分归一统，自此有天下共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青铜器上铭刻了中国之名。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礼和万方夏商周时期，探寻中华文明的青年时代。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和我们一起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们，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卫老师。欢迎王卫老师。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老师。欢迎武老师。青铜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篇章，下面让我们有请王卫老师带领我们追寻青铜时代的轨迹。
3: 中华文明5000年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4300年左右中原崛起，位于山西临汾盆地的尧都陶寺遗址出现了最早的青铜容器，还有很多重要的发明，包括宫史制度，包括观象是观测时令节气的天文台，包括最早的礼乐器，所以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同时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石峁遗址发现了夏王朝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400万平方米的石城。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在中原地区整体文化社会的崛起斗转星移，从万邦林立的古国时代走向以夏商周王朝为引领的王国时代。二里头夏都遗址引领9州，千年以来中国人自称华夏儿女，商王朝开启青铜的巅峰时期，是目前中国第一个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相互影响的图景。西周王朝通过封邦建国，称夏商为天下，形成了完善的礼乐制度，从此有了泱泱华夏礼仪之邦。
2: 谢谢王卫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馆长们，他们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赵小军。欢迎赵馆长。有请殷墟博物馆党组织书记、常务副馆长

0: 周代礼乐文化。
1: 再次掌声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接下来就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溯源之旅。赵小军馆长，今天来到我们馆长来了第二季，您要为大家介绍哪一件文物呢？
2: 二人头遗址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啊夏王朝的都城，在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啊，出土了无数的国之瑰宝。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件，是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千年延续的是中国审美。
3: 二里头位于古洛水之北，古老的王城规划有序，布局严谨，尘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记忆。赫赫夏都，青铜石起，金玉共振，夏礼出现，历史的车轮滚入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城市文明初露锋芒，官营手工作坊应运而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溯源之旅。
4: 郭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我八岁的时候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了。那个时候我经常到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现场去参观去看，就对这个事情呢产生了特别好奇。我22岁的那一年，我发现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青铜爵。当时1973年的春季，要农村要开展这个春耕大忙，在打耕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一件青铜爵。他们看到这件青铜器之后都大惊失色，哎呀，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我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考古这个专业。
4: 其实许宏老师也做客了我们上一季的节目，他也曾经说过说二里头是他考古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6: 许宏老师带你们看的是工程，我今天也带你们去看工程。这个工程是大国工匠的制造离形式的青铜摆饰。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在工程的正南方，当时在这个地方呢，考古挖掘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碎片或青铜原料以及干锅，大概有10000平方米。许宏老师把这里比作中国最早的高科技园区。
4: 当时铸铜这个作坊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呢？郭老师，
6: 它的南边就是罗河古道，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用水方便，另外一个它北边是工程，它离工程相对远一些，离水源相对近一些，所以说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古人就有环保这样的一个理念。
4: 而且还有城市规划的概念。
6: 有城市规划的概念。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李松石制造作坊，它是专门为贵族制造青铜器的项链挂饰摆饰。镶嵌李松石的铜摆饰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土的。
4: 那接下来我们去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认识一下它。

0: 哇，这也太精美了。
1: 怪不得人家都说最美不过金镶玉呢。
0: 郭老师，为什么把这个铜牌市叫做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啊？
2: 当时的人们把金光闪闪的铜四位银或天然的绿松石粘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叫金镶玉了。
0: 它上面这样的纹饰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它的下半部分是一个兽面纹，也叫它饕餮纹，整个的形状是一条龙的形状。因为中华民族龙是一种图腾，所以说二里头才出现了大量的龙的形象。
0: 它这上面我看绿松石都打磨得非常小，这上面有多少片啊？
2: 它将近500片，每片的大小1毫米。
0: 哦，1毫米。所以这个绿松石它在做之前都是由当时的匠人精心的打磨好，
2: 对，
0: 然后抛光变得特别的亮，
2: 对，
0: 然后变得特别的薄，再贴上去的。
2: 对。它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出土的时候非常的严谨和紧实，没有一片脱落。绿松石拍出来，在中国境内一共是7块，二里头3块，三星堆3块，
0: 三星堆，
2: 甘肃天水采集到了1块，它的来源都应该是二里头时期的。哇，有可能是当时的夏邑民把这项技术传到了巴蜀文化，因此很多纸醉汇聚在一块儿，才就成了最早的中国。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杜瑞雪，欢迎瑞雪。
4: 大家好，我是瑞雪。今天呢，我也是带着问题来的啊，想问一下大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历经了3-4千年无一松动脱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别说是3-4千年前了，就算是现在的这个镶嵌工艺，咱们也会遇到那个首饰上的宝石有脱落的情况。那会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文物修复师给它修复出来的呀？
6: 在史前时期的话，会不会是使用了一些天然的粘合剂进行加工呢？
7: 天然粘合剂，你能想到有什么？
6: 大米、
7: 糯米啊，黏黏的。
6: 对，黏黏的。
3: 到底这最早的金镶玉无一松动脱落的奥秘在哪里呢？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赵馆长为我们开讲。

0: 大家看到了这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在它的表面用数百片的绿松石片啊镶嵌拼合而成。从绿松石矿上经过开料、切割、打磨之后，将每一片加工成它的长宽在0.9至0.2厘米、厚度在0.1厘米这样一个尺寸，然后把它按照整体的形状一片一片的靠着物理的应力镶嵌拼合在铜框的表面，非常的严丝合缝。另外啊，我们的先民啊很可能也采取了在绿松石的背面抹了一种植物胶，所以这种镶嵌工艺和植物胶的结合，使得绿松石片经了3-4千年而没有一片松动脱落。奥利托遗址从1959年发现，已经经过了64个年头，经过了数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奥利托遗址是一个以工程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的这样一个多网格式的布局，让我们走进了最早的中国。在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有中国最早的多军院落的工事建筑群，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工事建筑，中国最早的观音作坊，以及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的祭祀遗址，以及这些绿松石器、青铜器等等，让我们对中国第一王朝夏王朝有了更多的了解。奥里头遗址和奥里头文化的发现和确认，表明中华文明已经有早期的满天星斗式的由多个政权竞争性的存在，发展成为月明星稀式的广域王权时期，由多元化的古国时期发展到一体化的王朝时期。
1: 好的，谢谢赵馆长。我们总是被祖先的智慧所惊叹，那今天我们研究团的成员在听完了赵馆长的讲解之后，我相信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向他们来请教。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件铜牌饰它如此精工细作，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它发现的时候呀，它出土在墓葬中，而且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前，另外在它的两侧有各有对称的环钮，就有4个钮，所以我们推测它应该是穿绳系坠于墓主人的胸前来使用的。从它表面的这种神秘的图案，我们推测它应该是一种沟通天地神人的这种祭祀用器，也反映了当时国家的这种礼制。8-9千年前我们的贾湖发现绿松石的饰品之后啊，到奥里头时期到夏代的时候，绿松石的这种饰品或者这种镶嵌工艺的饰品已经成为夏代高等级贵族的一种象征和标志，只有在高等级贵族的一些墓葬中才发现出土这些带有绿松石饰品的这种器物。
3: 其实我在奥里头遗址中呢，不仅看到了精美的绿松石的器物，还有精美的夏代的青铜器，比如说我们奥里头博物馆上的这个标志上就有青铜爵。那说到我们奥里头遗址，就那个时代我们的青铜文明是不是也是非常厉害的哟？
4: 西亚和中亚地区啊，包括中国的西北，那个青铜器都是小件的青铜武器和工具，小件的刀子之类的。但是到了中原，到了陶寺二里头，发明了铜铃的制作。它需要先做这么一个铜铃这样一个形，然后呢浇铸形成了青铜容器。然后所以到了夏代后期，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发明了用陶范制作青铜容器，这个是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铸造成特别精致的形体，特别大的铜器。这个技术到商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夏商周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一个文明像我们用容器规模那么大，而且制作那么精致。包括大家最近关注的三星堆，这都是我们多元一体青铜文明的重要部分。即使是我们冶金术可能接受了西亚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一系列的发明和创新。
1: 在当时的这个都城当中，大约那个时期生活着多少人呢？二里头的宫殿是个什么样的呀？
0: 二里头遗址啊，从它第一期的时候，在100万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内，它出现了一些生活遗迹或一些生产遗迹。但从二里头第二期开始，它的分布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万平方米以上。像三期的时候，又出现了这种带有工程围墙的宫殿建筑群的出现。一号宫殿是占地10000多平方米，在它北侧有大殿，四周有廊屋建筑，南侧有这个门塾建筑。光一号宫殿的这个体量在2万立方米以上，用土的夯土量，要1000个劳动力的话，需要200天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工程。所以也有专家推算呀，奥里头遗址它的人口啊， 应该在20000人以上，已经是当时同时期其他聚落的至少在20倍以上。除了本地人口以外，也有外来人口的迁移，
1: 这怎么能考证出来他是外来人？
4: 最近这几年，尤其是探源工程当中啊，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其中有一种方法叫丝同位素。什么是丝同位素呢？就是因为各地的水当中含有丝，丝含量是不一样的，有明显的不同于当地的丝的含量，那就表明它是从外来的。哦，二里头一直有相当数量的外地人，说明这个首都除了始终在当地人之外，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3: 那当时的人们他们的衣食和出行又是什么样的呢？
4: 当时的人们以素食为主，但是呢，从长江流域传来的水稻，从西亚地区传来了小麦，在黄河流域发明了大豆，所以形成了五谷齐备的种植制度。我们这边发明的万年历史的素黍向西传播，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时机。
5: 而且从二里头出土了酒器，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人是会饮酒，或者是用酒来进行祭祀啊。我们出土的青铜器上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麻布的这个痕迹，说明啊，那个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有这种批量化的产业的纺织。再一个呢，我们传说的典籍上说西仲坐车，那个时代人呢可能已经出门已经有车了，
1: 就是听上去过得还不错
4: 的。哎，但是这是贵族的时候啊，
1: 贵族
4: 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很严重。
1: 对，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威老师为我们总结二里头文化。
4: 二里头文化呀，它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距今3750年到3550年这200年，这200年大约是跟文献记载的夏代后期相吻合。它把各地在相当于尧舜时期已经出现的一些玉器汇集起来，给它赋予礼器的特征，向周围广泛的传播，这种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说形成了广域王权影响力的扩展。我们通过时间、空间、规模、影响力和对商王朝的传承，这些综合起来，我们认为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1: 接下来呢，赵馆长，您带来的文物是？
6: 我带来的文物是为我们保存了3000多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的刻字补古的代表。

0: 黄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中原文化因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欢迎来到安阳。安阳是豫晋冀三省交界处，3300年前商王盘庚迁殷，在这里绵延国祚270多年，成为早期华夏文明的重要中心。殷商王室为占卜记事，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让我们以甲骨文为钥匙，一起走进殷墟博物馆，探寻3300年前的大殷商。今天和我们一起溯源的是余成龙博士。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殷墟花园庄冬季甲骨展厅。这里就是我们复原的殷墟花园庄冬季甲骨就出土的现场。
0: 甲骨片它不是根据这个墓主人随葬品里挖掘出来的吗？
1: 不是的，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多数都是商王室及其贵族他和神明之间的聊天记录，就是王室的档案存在的，所以他往往是专门挖一个窖藏，把它深埋地下，不能被其他人所干扰。花园庄这批甲骨中，我们共发现了1583板的龟甲与兽骨，其中在689板这个龟甲兽骨上发现了2200多条占卜记录。这批占卜记录的主人就是商王武丁与妇好的儿子，文献中所记的孝景，那么甲骨文中的小王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这位甲骨文中所记载的小王子的日程表，你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字？
0: 动作看起来是这样的，手里不知道拿的什么东西。
1: 这就是舞蹈的舞字。哦，
0: 这是舞蹈啊。
1: 这个是什么字？
0: 这应该也是一种舞蹈吗？
1: 这是车。
0: 哦，这我知道，这下面是轮子，车轮。
1: 这个字是什么？
0: 对，一个人左手拿一东西，右手拿一东西。
1: 他左手持盾，右手握戈，这就是戎字，这就是战争。上面那个字，这个字就是妇好，这位王子的母亲，一个女人双手交叉前面，她非常优美。中国唐代之前呢，人们是席地而跪坐的，那么中间那就是子，那就是妇女的妇的雏形。可以说这是一本真正的王子日记起居录。
0: 今天我们要去溯源的这片甲骨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那就是2172号甲骨。
1: 这是一片占卜用的补骨，是牛的肩胛骨。这片补骨是1973年出土于呢安阳小屯南地，它的出土地点比较明确，具有真正的科学价值。这片甲骨上刻满了93个字，它记载了商人田猎的情况，十几次的商王要去田猎了，天气会如何，是否会有灾祸发生，我们可以理解上在田猎之前所做的一种充分的准备。
0: 这田猎是不是就是打猎的意思呀？
1: 田猎在商代呢，它不是一项简单的狩猎活动，田猎按现代化就是步坦结合，步兵和战车之间的配合，就类似现代战争中的下边保护坦克的士兵一样。这种结合队形它是一种军事演练，同时呢对敌方造成一种心理威慑。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甲骨文是商代的百科全书呢？因为它包罗万象。研究甲骨文说试读这个字不是终极目的，通过这个字我们要复原当时商人的历史，探究商代社会它的政治、它的经济、它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知道中华文明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哪里去，才是我们真正研究历史试读甲骨文的真正目的。
2: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 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李乐。
2: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3: 到底是甲骨文上有多少个文字，能辨别的又是多少的？中华文明馆长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馆长开讲。
4: 甲骨文至今已发现约16万篇，单字数量超过4500字，其中已经识别的有约1600字，所以我们说甲骨文一字千金，等待着我们去破解背后的文化秘题。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城，其总体布局是居族而居，且大都无城，开创了中国开放性都邑的先河。殷墟青铜器造型多样，工艺精湛，纹饰繁缛，达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巅峰，也是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从甲骨文到经文、秦篆、汉隶、楷书、草书、行书，书体经历了3000多年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甲骨文成为世界上古典文字中未流传至今而从为中断的文字。
3: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为我们自己拥有这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而自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文物盲盒的环节。我们看到一片甲骨啊，有认的字吗？
5: 这块普骨的最右侧的第3个字应该是大字，因为这个大字从甲骨文到小篆到隶书都没有基本的变化。嗯，《说文》里说它是天大地大人亦大，它就用人的一个张开的身体来表示一个大。哦。
6: 这个大呢其实也解释为天。
7: 天。
6: 所以大义上也认为是天义上。就是那这个字有不同的说法，反正总之很了不得的意思。
3: 作为中华民族最早使用的成书文字，甲骨文虽然说被深埋在地下数千年，就一出土呢就被部分识读，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例证。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卫老师为我们总结殷商文化。
6: 殷商文化是商代的晚期，以河南阳殷墟为都城的时期，这个时期呢在武丁这个时代势力空前的强大，对周围有强烈的这种影响的范围。富豪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既充当的女将军又代表王进行祭祀。殷墟是1928年开始发掘，我们发现了宗庙宫殿区、王陵区大量的足艺，包括大型的手工业作坊、青铜制作作坊、铜器制作作坊、玉器制作作坊、武器制作作坊，发现了道路的网络，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马车、战车给贵族殉葬，最多的我印象是5辆马车构成的一个车阵。玉器制作技术高度的发达，富豪墓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而且很多是圆雕，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形象。占卜的制度达到了顶峰。可以看出殷商这个时期精神层面的丰富，它文字体系的成熟，以及它对周围的广泛的影响，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一个阶段。
3: 那么接下来要问一下孔子博物馆的杨金泉副馆长，接下来您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8: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套文物，叫商周石贡，它见证了千载传承，礼运东方。
0: 我是文化溯源人李乐， 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清华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吴金鼎、夏奈、李学勤都曾经在这儿工作和生活过。现在啊，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在举行《李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来自山东51家博物馆的宝藏文物齐聚于此。今天我们要溯源的这一件来自孔子博物馆的文物就在这儿展出，让我们去找找。
7: 现在这个单元呢，就是展览的第五单元“高山仰止，登泰观海”，这是第五单元的核心的展区，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著名的商周石供，有木公鼎、侧有西尊、亚尊、伯夷、潘奎兑、宝斧、饕餮眼、奎凤斗，还有一件四足立。乾隆知道孔子一生的志向是周至，为了窃孔子从周的意愿，这十件器物呢，就是在乾隆36年夜孔回到北京之后寄赠到孔府的。
0: 当时乾隆皇帝御赐的时候，他了解这十件青铜器的来源吗？
7: 乾隆皇帝和当时的学者其实都认为这就是周朝的礼器，所以最早的名字就叫周石供。
0: 但是现在是叫商周石供。
7: 对，因为我们现在考古学的发展，这当中其实有3件是商代的铸造的青铜器，这一件提梁有啊，这一件兽面纹的箍，还有对面的三足的鼎。
0: 这十件青铜器真的是上面的纹饰也特别漂亮，包括它的底座，还有它的盖儿上面都有玉钮，这些是不是后加的呢？
7: 乾隆给每一件器物都配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紫檀木的底座，嗯，那么还有镂空的玉雕，有的是玉钮，有的是在底座上镶嵌一个玉佩饰，
0: 是啊。
7: 不仅如此，其实旁边你注意到吗？还有一枚乾隆御赏的印章，那么它是乾隆身份的标识，这种形制是典型的清代乾隆皇帝的审美的趣味。孔子一生的理念就是要恢复周礼、周制，所以他也花了很多功夫去编辑整理周礼。那么周礼也就成为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于西周礼乐制度最早的文献记载。这个很重要，因为这十件商周供器并没有太多的文献，但是有了《周礼》这本书著述，那我们就知道了啊。那么在周朝，那么它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祭祀的仪式，这样的一些制度的安排。比如说这一件西尊，那么按照文献记载，它应该是周朝明堂里边的祭祀用品。那么明堂呢，又是天子祭天的场所，天子所用的祭器，这个等级就是相当相当高的啊，或者可以说是最高等级的一个祭祀的制度。这十件器物其实代表了孔府祭孔仪式最重要的礼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孔子正统的祭孔身份的一种标志。
3: 让我们有请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乐。
0: 大家好，我是李乐。
3: 欢迎乐乐，今天带着怎样的问题来的？
0: 那商周石供的十件青铜礼器分别是用来做什么呢？
9: 鼎它是一个就是石器，它可能是装饭的或者煮肉的用的。
3: 到底是装饭的还是煮肉的？你只能选一个。
9: 煮肉吧，我喜欢吃肉。
3: 煮肉啊，好。
9: 有呢，就它有提手，它形象壶，我觉得应该是个酒器。箍呢，这我们很清楚，商周上酒文化，它这是一个酒器。簋也是一个石器。眼它是由一个立和一个上面一个锅组成的，这一个是一个做饭的。
10: 这个豆的话应该是一个石器，是装五谷之类的这些东西。鼎的话应该是装肉的。簋也是石器。西尊的话它应该是一个装饰品，就是它不会用来装东西吧。最后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装肉的。
3: 那个西尊我觉得里边一定能装东西，
11: 能装酒。它实际上是酒在传送的过程当中，把它用这个西尊把它传送这个酒。还有那个酉啊，一般周天子赐命大臣的时候 赐巨长一友，这一友我以前还在想过，周天子赐完之后，这个青铜器要不要把它收回来，不然的话这个消耗量还蛮大的，是吧？
3: 对，又不是一次性的饭盒。
11: 对对对，
6: 其实呢在这个时候的鼎啊，主要是盛的，天子九鼎八簋，那里边装什么都有严格的限制。至于这个当中，你比如说跟酒有关的一个釉、一个菇、一个尊，跟这个盛肉食有关的是方鼎，和木工鼎。
11: 对，
6: 盛是粮食之类的，一个是簋，一个是豆，大致是分这么几类。包括那个眼，眼是蒸汽，下边是。这加热上面是一个蒸锅，它是一体的，中间有一个篦子，
3: 它是个笼屉啊，
10: 蒸锅，
6: 蒸锅，当年的高压锅，
3: 它多大个啊？
6: 它有这么大，
3: 哎呦，那能蒸不少包子呢。
6: 是。
3: 接下来，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杨馆长和我们一起进入馆长开讲。
8: 三周十贡是乾隆皇帝第五次亲临曲阜祭祀孔子后，御赐给孔府专门祭祀孔子的周代礼器。在中国历史上啊，有十二个皇帝先后十九次来到曲阜亲自祭祀孔子，乾隆皇帝自己一个人来了八次，可见他对孔子的推崇。因为儒家学说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就逐渐成为了我们中国的最重要的主体思想。那么对儒家学说的推崇，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要求之一。孔庙里面有一幅牌匾叫万世师表，就是当时康熙来到曲阜以后题写的，这也开创了孔庙大成殿里帝王挂匾的一个先河。乾隆呢一直以康熙为榜样，根据现在的我统计，他御赐的不光是这些青铜器，乾隆皇帝题写的大量的匾额，当然也写了大量的诗词碑刻。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在乾隆时期，孔府也进入了他的最鼎盛的时期。孔府孔庙孔林现在是世界遗产，三孔的保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孔子博物馆藏有70万件文物，最重要的就是祭祀孔子的礼乐文物。孔子是祖述尧姓献章文武，很好地体现了夏商周文化，特别是中国礼乐文化一个集大成者。
9: 我们都知道孔子推崇周礼，那么周礼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
11: 礼就是秩序，作为秩序的礼，在国家层面来讲就是政治，在家庭和宗族的层面来讲，它就是人伦。孔子看到了另外一种制造秩序的方式，就是文教，让它自然地呈现出文明、教养、德性和秩序。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特别讲礼，其实就是特别讲礼所呈现的人伦德性。
8: 孔子常说的就是说，周简约爱戴，郁郁乎文宰五重周，也就是周代的礼仪是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革和创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继承。有时候百姓日用而不知或者不觉，实际上我们的祖宗传下来的，我们一直在长期的用着。三周十贡自从御赐到孔府以后啊，这个孔府当然是非常高度重视，现在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当年就是孔家的传家宝之一。他这个完整的整套的不仅仅是这套文物，他带着身份证，带着皇上的文件，
3: 带着说明书呢，
8: 带着说明书，带着这个放的架子，一整套都预测过来。
3: 对，我们要珍惜每一次跟文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意准备了一个短视频，带大家认识一位西周的人物厉，他所铸造的青铜器刻下了商周界碑。
12: 赫赫宗周，治礼作乐。如果说商周十贡体现的是商周青铜铸造工艺的华丽气派的话，那么一会儿我们要看到的这件文物，可以说是把商周之际这个模糊的时间精确到了一天的位置。 可以被誉为是商周界碑了。我们一块来看看它吧。
13: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厉鬼。它的体量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是7.95千克。这是一件青铜礼器，上半部分是一个盆形的腹，可以盛放黍稷稻粮，是用来祭祀器主人的祖先的。它的下半部分是一个方座，起到支撑器物，让器物整体变高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造型的青铜器是西周早期刚开始出现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新式的青铜器。这件厉鬼上面的铭文呢，就记载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件。
12: 这件事件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那就是从商到周最重要的一个牧野之战啊，武王伐纣。
13: 武王征商为甲子朝，也就是说武王征商的一次战役发生在甲子日的早上。这和传统文献中记载的甲子昧爽，也就是甲子日的早晨，是相契合的。遂鼎克荤素有伤，一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关键战役。辛未，也就是在7天之后，王在兰师赐有史利金，给名为利的这个官员赐了一些金，也就是青铜，用作弹弓保存仪。利这个人为了记载自己的个人荣耀，来做这么一件宗庙仪器，
12: 一件青铜器，短短32个字的铭文，让一个模模糊糊的商周之际的大战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甚至可以精确到一天。
13: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家国重器。
8: 我们知道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啊，韶乐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我们就成立了这样一个跟现代接地气又带有传承色彩的萧韶乐团，主要展演的就是孔子时代的音乐。

0: 通过这个石供啊，体现中华文明的几个特性，一个是连续性。我们3000年前的使用的青铜礼器在孔庙中传承。第二个呢，体现出统一性。在北京有个历代帝王庙，也是康熙和乾隆大大的修缮，记述了中华民族从尧舜一直到后来的有作为的皇帝，还有包容性。我们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即使是其他的，比如说蒙古族也好，什么占据中原，包括满清，它被强大的有包容力的中华文化所包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关于西周文化，我们可以说是礼乐文化集大成，继承了从夏代、商代，其实夏代我们前面还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期的一些萌芽，到西周成为了比较完备的礼乐制度，后来在历代文献当中所延续，成为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骨干。
1: 最后，让我们沿着时间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礼和万方，我们见证了夏商周时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刻瓷补骨、商周石供。我们在溯源中探寻华夏之名的出处，叩问礼从何来，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一集我们将走进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来见证沧海沉浮的强国争霸。馆长来了，第三集《群雄逐鹿春秋战国篇》，我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

0: 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来找到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哈。那在我们齐鲁大地的芬芳深处呢，有这样的一位创业者，他用一朵玫瑰绽放出了万千可能。从传统农业到精深加工，从乡村振兴到科技赋能，那他让我们的平阴玫瑰香飘四海，更是让玫瑰家的创意点亮了产业的新未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南紫金玫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秦青燕秦总来做客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秦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
7: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这个粉色、紫色和我们玫瑰有关的颜色哈。秦总戴的这个围巾也是跟玫瑰有关吗？我看在很多的场合，秦总一直都是戴着这样的一条围巾哈。
8: 玫瑰色，
7: 玫瑰色是吗？
8: 是的。
7: 这个您是当时为什么要去做玫瑰这样的一个产业呢？
8: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家乡是平阴，而平阴玫瑰呢，它有1300多年的种植历史，并且呢，它是目前国内就种植面积最多的，有6万亩的玫瑰花，而且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是，它是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唯一的药食同源的产品。那么我们是从小闻着花香长大的，所以呢，我创业的时候呢，就选择了玫瑰。
7: 哦，您就是平阴的。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7: 玫瑰应该是全国甚至现在全世界现在都已经非常有名了。
8: 是的，是的。
7: 所以您就要从事这份产业。
8: 对对对。
7: 以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云南的玫瑰它比较有名，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济南也是在大力的发展玫瑰产业。
8: 对对。
7: 我们也知道哦，原来我们平阴的玫瑰原来也这么有名呀。
8: 是的，是的。
7: 那我们平阴的玫瑰和云南的玫瑰有什么不同吗？
8: 就是我想问一下主持人哈，你就是说情人节收到的玫瑰花是个什么样子的？
7: 就是那种紫，就是紫红色的。那种
8: 花苞很大，
7: 花苞很大。对。
8: 就是大家呢都会认为这是玫瑰，实际上呢，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玫瑰，它是月季。
7: 哦。
8: 而玫瑰、蔷薇和月季呢，都属于蔷薇科，在那个英文当中呢，都是 rose。那就是说，但是在咱们国内呢，咱们是把这三种植物呢是分开的。情人节送的玫瑰实际上是月季，而咱们这个平阴玫瑰。它是真正的玫瑰花。
7: 哦，那其实我们的玫瑰平阴我知道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所以说我们能制作成很多玫瑰的产品。
8: 是的。
7: 那云南那边的玫瑰是不是它只是能够观赏？
8: 是这样子的，就是 它第一呢，它是观赏，
7: 嗯，
8: 第二呢，它可能就也开发了一些品种，
7: 嗯，
8: 它的是叫墨红或者滇红，大家一想到玫瑰花的时候，就是玫瑰鲜花或者鲜花饼的时候，可能会首先想到云南，云南的鲜花饼，但它呢，它是用墨红或是滇红做的，
7: 嗯，
8: 那我们呢是用重瓣红，而这个重瓣红呢，就是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唯一的药食同源的产品，
7: 哦，就是我们平阴的玫瑰，
8: 对对对，
7: 其实我们。你看到今天看到这么琳琅满目的玫瑰的产品也是很震惊哈，
8: 是，
7: 就是我们的玫瑰能够研发出这么多的产品，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呢？
8: 我正式就是创业的话应该是在2009年年底2010年年初这个时间，
7: 嗯，对，那时候就开始做玫瑰的这个产品了，
8: 嗯，对对对，
7: 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8: 最开始呢实际上是因为平阴啊不仅是玫瑰之乡，还是阿胶故里
7: 哦。
8: 你看正宗的阿胶就是在平阴县的东郭镇嘛。那我们呢，就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做的是玫瑰阿胶膏，也是做了一些创新。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人把玫瑰和阿胶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呢就是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呢。就2014年的时候就取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就是玫瑰阿胶膏，就是咱这，
7: 哦，来哪一款是我们的玫瑰？我们可以先。让秦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款玫瑰阿胶膏啊，就是当时最开始您创业的时候，
8: 对，
7: 就是做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8: 是
7: 吗？是
8: 的，是的。
7: 当时还没有把玫瑰和阿胶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8: 对，
7: 您属于一个创新，
8: 对对对，我属于一个创新者，我是第一个吧，就把玫瑰和阿胶，
7: 当时到市场上大家认可这样的产品，
8: 非常认可，
7: 卖得非常好，
8: 卖得非常好，因为大家都知道阿胶呢，它是
7: 看一下哈，
8: 阿胶呢它是补气补血，而玫瑰呢它是美容养颜，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药理上讲，阿胶嘛，胶质的东西它有点滋腻，
7: 哦，
8: 比如说脾胃不好的人，你单纯吃阿胶的话。它可能就是还不太好消化，
7: 嗯，
8: 但是你加了这个玫瑰呢，玫瑰它是主什么呢？它主疏泄，
7: 嗯，
8: 芳香的东西它又开窍，
7: 哦，
8: 那它两者呢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合，
7: 哦，里边就是这样，一小包一小包的玫瑰，
8: 就是，也可以尝一下
7: 玫瑰阿胶膏哈。
8: 哎哎
7: 我们尝一下这样的一款产品，
8: 嗯，
7: 说以前有的时候这个阿胶膏啊，
8: 嗯，
7: 它相对来说它会苦一点，
8: 是，哦，是是，
7: 对，我尝尝，
8: 但是你尝尝我们的这个口感如何？
7: 哦，具有阿胶的那个味道，还有玫瑰的芬香，
8: 对对对对，
7: 然后就是把两者融合到一起了。
8: 是的，是的，是的，嗯嗯，它那个
7: 具有这个养生的功能，还有美容养颜的功能，
8: 啊，对对，是吗？是的，是的，是的，
7: 嗯。就通过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这个企业了。后来慢慢的是发展到了这些全产业链嘛。
8: 是是的，
7: 现在紫金玫瑰，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8: 是这样的，就是说紫金玫瑰呢，现在有下面有三个公司，
7: 嗯，
8: 第一个呢是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农业公司，叫山东普瑞园，
7: 嗯，
8: 还有一个呢是一个生产企业，是国泰方大，
7: 嗯，
8: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紫金玫瑰电子商务公司，
7: 嗯，
8: 那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要从这三个公司呢？那我们是走了一条一二三产融合的路子，
7: 啊，
8: 你像那个我们的这个农业企业呢，就是就一个是就是说从种植端，把控。这个原材料，
7: 嗯
8: 啊，我们自己种的可能更放心，
7: 嗯，
8: 那么就是说我们呢也取得了5个绿色食品认证，像玫瑰酱、玫瑰花冠、玫瑰花蕾、玫瑰花瓣、玫瑰膏都是绿色食品认证的，这样呢就是说从源头上我们就是控制可以把控质量嘛，
7: 嗯，
8: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还在这个种植端呢也做了科研和创新。你比如说平阴的玫瑰呢，一般都是用花，那就是而花期短，它这是它的缺点嘛，也不能算特点，只能说是特点。
7: 嗯，
8: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平阴老玫瑰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不断的优化，不断的优化以后呢，我们就是取得了2个果用玫瑰新品种。
7: 哦，
8: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还做了那个就是乡土树种，咱那个酸枣。山东啊，对对，山枣，是山东人的话都知道酸枣，
7: 嗯嗯，
8: 这个市面上实际上对酸枣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因为它野蛮砍伐，就造成了是什么呢，这个资源的匮乏，那我们就是也是在这个野生酸枣的基础上呢不断的优化，然后就是做了2个丰产型的这个酸枣品种， 那这是四个品种的取得呢，就填补了咱们山东省在这个植物新品种权的这个空白。嗯，
7: 所以说我看我们紫金玫瑰这方面呢，这些年一直在科研方面其实也是下了很多的这个力气的哈。
8: 对 对, 对, 对，
7: 然后跟很多的高校也是建立了科研合作。
8: 是
7: 啊，那我们这种科技的研发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8: 我认为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你比如说我们做酸那个就是培育酸枣仁的时候，我们和咱们山东中药大学合作，那我们就是说食品的时候也是和国内的一些什么像江南大学啊等等哈，都有合作。那就是说这一方面呢是我们拓宽了我们这个产品线，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更丰富，就把这个玫瑰呢真正的是融入到生活当中。
7: 其实我看我们就是真的是把一朵小小的玫瑰花发挥到了它的极致了。
8: 是的是的，
7: 你看有这么多的产品哈。
8: 对对对，
7: 我们目前的话有大约哪些哪几个系列的产品，都有哪些爆款的产品呢？
8: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的话是八大系列产品。你像首先呢是这个烘焙类糕点，那个代用茶，玫瑰酱，玫瑰酱膏，这叫蜜饯。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那个坚果类
7: 啊。你看我们这是有玫瑰鲜花饼。
8: 对
7: 啊，这个是我们的玫瑰鲜花饼。然后这个是什么？
8: 这个是玫瑰芝麻丸
7: 啊。玫瑰芝麻丸。
8: 对
7: 啊。这个是泡茶的。
8: 对，
7: 花
8: 这个它属于代用茶系列。
7: 代用茶啊。然后这是鲜花饼。然后还有这个是
8: 补水液。这个是补水液。我可以重点介绍一下这个补水液哈。就大家就是女性朋友们呢一般都就是少不了这个补水是吧。特别是现在春季，那就是说更少不了这个补水。而我们这个补水液呢它不是市面上的那个补水液。你看他们就是说一般都加了保湿剂，增稠剂等等的。而我们这个呢是就是在烘干。
7: 是这个吗？
8: 对
7: 啊。就哎，大家看多漂亮啊，这样的一罐子玫瑰花我觉得放在这里就是赏心悦目。太好看了。
8: 这我这样说吧，主持人，就是这个水加它就等于一朵鲜艳的花。这个呢对，这个呢就我们是低温烘干嘛，35度，35度到55度之间烘干的话呢，它就保留了它这个鲜花的活性。那就是这个花中水上了哪里去了呢？没鲜花它含水量很高的。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就
7: 提取了鲜花里的水分。
8: 对对对，
7: 做成了这种叫纯露水嘛。
8: 这个不是纯露。这个是鲜花补水液。它就是说这个花瓣细胞当中的液体。所以我们又给它说叫它是从细胞中来到细胞中去，说它的补水效果特别好。
7: 真是一朵小小的玫瑰，我觉得你看能够开发多少种的产品。
8: 是的是的是的，
7: 不仅有吃的，还有喝的，
8: 还有
7: 抹的用的我觉得真的是女性的福音。整个所有的这个系列当中都可以包含我们的这个玫瑰产品，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关于玫瑰的产品。
8: 是的是的。
7: 哎呀，真的是一路走来这个创业的路程是不是也不太容易
8: 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还好吧。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你看就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赶上了一个好的政策。
7: 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做这种就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
8: 对对对，
7: 我觉得真的是赶上了一个时代。大家现在都在推崇自己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国风文化呀，然后地域产品呀，非遗呀，
8: 对对对，
7: 然后这样的一些有地域特色的东西，
8: 对对对，
7: 其实现在大家是非常受欢迎的。
8: 是的是的。
7: 而且我觉得其实平阴玫瑰作为我们济南的这种，目前来说在济南你想挑一份好的伴手礼我觉得还没太有哈。
8: 对，
7: 如果说我们的平阴玫瑰其实也代表我们济南的这种特产了。
8: 是的是的。对对对，
7: 把这种这样的一份好的礼品其实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
8: 对对对，
7: 也是一份特别好的寓意。
8: 是是的是的。
7: 这不仅仅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产品哈。我觉得2021，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济南的市花哈。一说到济南的市花大家肯定都知道是荷花。
8: 对对对。是
7: 但是大家
9: 有没有知不知道，就是其实玫瑰在2021年的时候，
8: 对，
9: 也增选到了济南的市花当中，也就是济南其实是两个市花，
8: 是是是，
9: 有荷花和玫瑰。
8: 对，
9: 当时其实这个提议也是在秦总和其他委员在共同提议下，然后采纳了这样的一份建议，是
8: 吗？是的，是的，是的，对，我感觉吧，就是说，我这个从事玫瑰产业的这个里程当中哈。这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事情，经过我和其他委员不懈的努力，连续几年这个平一玫瑰呢终于被评为济南市第二市花，和荷花呢就是说并称和和美美。对，
9: 和和美美。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啊，有这么美好寓意的这样两个市花，
8: 对，
9: 寓意非常的美好哈。
8: 是的，是的，而且不仅如此呢，就是当年这个平一玫瑰被评为市花以后，鲜花的价格也那个就是说提高了一个台阶，让这个花农呢，就是也得到了真的是成了致富花。
9: 其实我觉得我们紫金玫瑰，不仅仅是给大家提供了好的产品，把我们的这个平一玫瑰推广到了这个市场当中，让大家家喻户晓。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为乡村振兴做出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努力。其实我们也带动了很多的农户去增收，去致富。
8: 是的，是的。
9: 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
8: 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我们其实先是从二产做起的。那二产呢，我们就招的一些女工，就是特别是一些湿地的女工，因为她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嘛，她可能她的土地被占有了，那她就到我们公司来打工，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后来呢，我们又流转了土地，流转了土地就是种植玫瑰花，那就是这个农户呢，他就会有两种收益，一种呢，他就是他流转土地的时候，我们会每年都交给他钱嘛，流转的费用，那就是他还可以呢，在家门口打工，就是他还能够挣一份工资，这样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呢，就有两份的收入
9: 啊，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地里边种植玫瑰，
8: 对，
9: 然后他也可以到我们工厂去打工，
8: 对，是的，是的。
9: 那对于农户种植的这个玫瑰，我们有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啊？有没有标准化的这种？
8: 是的，就是说从刚开始就是种植，包括剪枝，包括采收，我们都是有紫金玫瑰就统一的标准。所以你看，咱虽然是说每一朵花它都会不一样，但你这样看的话，它还是非常均匀的。
9: 对，是
8: 对，它就是按我们紫金的这个标准来采收。
9: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
8: 对，
9: 或者是你们的这个要求，
8: 对
9: 啊，然后去采收，
8: 对，
9: 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玫瑰哈。
8: 对，
9: 确实是，我觉得带动了我们农民，然后带动了整个平阴的这个乡村振兴，
8: 对，
9: 而且也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是不是？
8: 是的，是的。
9: 我觉得玫瑰花开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多人去观赏这个玫瑰花。我觉得那么多亩的玫瑰花，应该是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一片盛景。
8: 对，
9: 很多人应该都会去观看，是吗？
8: 对，你看6万亩的玫瑰花到了玫瑰镇，因为玫瑰镇它是它那个玫瑰花的主产区嘛，其他乡镇上也有，但是它毕竟少。你到了玫瑰镇以后，到这个玫瑰花盛开的时候，我都感觉那空气里面都弥漫着这个玫瑰的
9: 花香。
8: 对，是的。
9: 你看，其实平阴这么多的玫瑰，其实也有很多的玫瑰的产业啊，很多企业在做玫瑰。
8: 是的。
9: 但是我们最近几年感觉，紫金玫瑰的这个品牌做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怎么在这么多的企业当中脱颖而出的呢？
8: 是，首先是这样的，就对内呢，我们严抓质量，就是我们不允许，就是我们有所有的这个产品，有不合格产品，就是历年来，你看，就是咱们市场监管局，就是它经过国抽、省抽、市抽、当地县里抽，这大大小小就20几次，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自己还要做 PP 检验，那就是全都是合格的。这是在质量方面。那同时呢，我们在各大平台，你像京东、天猫、淘宝、 小红书还有现在就是说抖音快手视频号等等，我们也就是说进行了一些品宣，这样呢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就是能够了解这款产品，认识这款产品，然后购买这款产品，就是而且呢也为我们就是越来越多的进行了口碑宣传，我觉得这都是分不开的。
9: 是，其实我们不仅是紧抓质量，这个产品质量非常好，
8: 对对对，
9: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也特别注重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宣传和推广，
8: 对对对对对，是的。
9: 那线上和线下这块是怎么结合的呢？
8: 你比如说就是可能小红书种草，然后视频号或者是那个抖音的视频，
9: 我们是自己做的吗？是自己员工做的吗？
8: 自己，我们有一个电商团队
9: 啊，有电商团队，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8: 他们来做这些事情，那就是说经过他们来做这些事情，再加上我们的产品质量好，再加上口碑宣传，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鲜花饼就入选了第三批的好品山东，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好品山东应该是代表了咱们山东，这个不管是食品也好也好，工业也好，只要能取到好品山东，就应该在山东省内是个顶尖了吧，
9: 水平比较好了，
8: 对对对对对，
9: 是吧，也是我们产品的一种骄傲，
8: 对对对，是的，
9: 不仅取得了好品山东的这个荣誉，我看前几天这个董宇辉到我们山东来的时候，
8: 对对对，
9: 是给我们紫金玫瑰做了一个这个推广，
8: 是的是的，
9: 好像就是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卖出了十几万单还是几万单的产品，
8: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他当时带了两款产品，一个是鲜花饼，一个是就是我们的玫瑰花罐茶，就是这个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就是后来呢他就是山东行以后，那就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定为了日常播，
9: 我们的这个价格怎么样呀？
8: 我们的这个价格呢是非常亲民的，就是特别是到了三八节期间呢，我们在各大平台，你像我们的视频小店，微信小店，就是说这个那个天猫等等，我们也会推出三八福利，就是这个低价位
9: 也有福利，是吧？那目前来说，现在在哪个渠道你们的这个销售额占比是比较大的呢？
8: 就是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天猫，还有我们的微商城，这个占比都，就是线上的话，占比都是可以的，那就是说线下呢，有一些团购，还有我们的私域。都是都不错。
9: 您看，就是现在就是年轻人可能对于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玩的比较溜哈。
8: 对对对。
9: 您这个岁数怎么去接触这些呢？怎么去和下面的员工进行交流，让他们去做这方面的推广了？
8: 是这样的，就是说，怎么说？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是吧？可能从那个接受新生事物上呢，这个我这个年龄就不太占优势哈。但是我会积极地向他们请教，他们也乐意告诉我，那我有时候呢我也随手发发视频啦，就是
9: 您自己有号吗？
8: 我自己也有号，
9: 自己也有号，
8: 对，
9: 自己也做推广，是吗？
8: 对，自己也做推广，
9: 老板必须要亲自上阵。
8: 有时候到直播间里去，一般的员工就说老板来了，就过来过来发发福利，
9: 发福利都希望老板到直播间当中去哈。
8: 对对对，
9: 这样，未来的话呢，对于我们紫金玫瑰您有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8: 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平阴玫瑰呢，它是药食同源的产品。那现在呢，就是大家非常这个后疫情时代，大家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那我们呢，原来就是做玫瑰家的产品啊，就是你像芝麻丸，玫瑰家芝麻丸啊，就是玫瑰加阿胶等等。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平阴玫瑰呢就叫玫瑰家药食同源，所有药食的同源的东西都可以喝。平阴玫瑰结合嘛，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虽然在咱们它被评为了市花，在咱们山东省内有了一定的名气，但就是说放在全国、放在世界上来说呢，可能还有待就是说有一段路要走。那我就是我希望呢是，随着这个大家对平阴玫瑰的认知呢，让它。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吧。
9: 这个秦总，您身上肩负的压力也很大需要把我们的平阴玫
10: 玫瑰带到全国，带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
8: 对对对
10: 品银玫瑰，
8: 对对对。
10: 但是我想说，其实您看刚刚说的是我们是玫瑰家，那其实很多的一些企业有产品的企业，能够跟玫瑰融合的企业，也可以跟我们紫金玫瑰去进行合作，
8: 对，是的，
10: 进行对接，
8: 对对对，
10: 能够产出更多好的玫瑰家的产品来，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10: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秦总的真诚的分享。那从荒山育苗到三产融合，从专利研发到乡村振兴，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朵玫瑰的华丽蜕变，更是感受到了一位企业家让土地生金、带乡亲共富的这样的一颗赤子之心哈。那当传统农业插上科技与创意的翅膀，当我们玫瑰阿胶糕、还有我们的玫瑰鲜花饼、分子状元鲜花饮这些爆款产品走向全国，我们相信紫金玫瑰的故事正是中国乡村振兴的生动的写照。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以玫瑰为约，愿每一份匠心都能够赋予时光，愿每一份坚守都能够绽放时代的芳华。再次感谢秦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

0: 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0: 就意味着
11: 下班了。
9: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0: 按捺不住。
9: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0: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3: Nice。
1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体育一零二一，
1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国际足联今天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明天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国际足联日前已经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籍裁判员实现在世界杯赛事的同场执法，这无疑是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取得的又一次创纪录突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比赛开打，东道主美国队以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96年再次取得世界杯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32强。小组赛最后一轮，美国队将迎战土耳其队。 C 组第二轮上半场开赛仅1分10秒，塞巴里抽射破门，帮助摩洛哥队1-0战胜苏格兰队，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同组另外一场比赛，库尼亚、梅开二度，维尼修斯一球一助攻，巴西队3-0大胜海地队，跃升小组第一。末轮打平苏格兰队即可出线，两连败的海地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出局的球队。昨天晚上，2026年世界女排国家联赛第二周的常规赛在土耳其安卡拉站继续举行。轮休一天的中国女排直落3局，以3-0轻取法国队，实现 世界女排联赛的五连胜。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岛地区北风四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2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1: 冤枉啊，大人！
0: 尔等停。
4: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5: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9: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没有吗？我们消防队吗？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思

0: 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 我临兵交关，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体育1021，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国际足联今天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明天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国际足联日前已经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籍裁判员实现在世界杯赛事的同场执法，这无疑是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取得的又一次创纪录突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比赛开打，东道主美国队以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96年再次取得世界杯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32强。小组赛最后一轮，美国队将迎战土耳其队。 C 组第二轮上半场开赛仅1分10秒，塞巴里抽射破门，帮助摩洛哥队1-0战胜苏格兰队，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同组另外一场比赛，库尼亚、梅开二度，维尼修斯一球一助攻，巴西队3-0大胜海地队，跃升小组第一，末轮打平苏格兰队即可出线。两连败的海地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出局的球队。昨天晚上，2026年世界女排国家联赛第二周的常规赛在土耳其安卡拉站继续举行。轮休一天的中国女排直落3局，以3-0轻取法国队，实现世界女排联赛的5连胜。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岛地区北风四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2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2: 你好，小吉。
3: 你好，斑马。
4: 你好，小申。
5: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2: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3: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2: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3: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2: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6: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7: 哎，你好，上官。
6: 嗯，这两天呢，我就是看朋友们的留言和车友们进行互动，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些对于新能源汽车很感兴趣的朋友啊，除了这个纯电之外，就说现在有什么增程啊、插混啊，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究竟是我们可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稍微差一点，从经济性上和这个续航里程上，到乃至于操控性上，他们究竟有什么区别。我回想了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好像还真的没有专门的这样一期节目来讲一讲的，所以说

0: 比喻来说，就是一个是可以同时用这个油和电的，另外一个应该是说把这个发动机，这个汽油发动机当成一个发电机来用。我们简单说是这样吗？
1: 你这么理解其实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说确实咱们节目中很少提及到这种科普类的这种概念啊，包括功能啊，这次也是简浅的这种的科普类的功能吧，给大家简单的给说一说，尽可能用我们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能让咱们各位听友，包括我们的网友能够听明白。首先呢，其实插混也好，包括增程也好，可能都算作新能源的领域里面。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增程是插混的一种。只不过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就像刚才上官讲的，一个呢是没法，一个可以直驱车辆。
0: 对，
1: 因为它有自己的
0: 汽油发动机可以直驱车辆。
1: 对，就是这台车如果说没有电的情况下，我的发动机我就可以当成一个油车在用，因为我有变速箱，有发动机，这是插混最大的优势。那么相对于增程来讲的话呢，它可能就没有这个方面的直驱的功能。比如说即使没有电之后，我即使是满箱油，那么可能这个车它行驶的这个效率或者行驶的速度可能都会受限，因为它没有这种直驱的功能以及直驱的变速箱。所以说刚才上官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也非常的形象，就是这个发动这个增程上面的这个发动机，我们可以叫管它叫增程器。它为什么叫增程啊？就是增加它的续航里程，你简单的这么理解就 OK 了。理解成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充电宝啊，它起到这么一个功能。这个发动机呢，你不管怎么踩，它其实就这么几个工作转速，然后呢，它跟你踩的油门深度，其实跟你的车速是不匹配的。不一定说你踩的油门越深，这个速度就一定会快，不一定。这是增程跟这个插混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驱动形式上可能确实有一点点区别。
0: 那这样说来的话，增程和这个插混它们实际上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因为你刚才也说了，一个是它需要有这个变速箱，它需要有这个单独的驱动，另外一个就不必了。就像增程，它实际上是你在这个用汽油用发动机来燃烧汽油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你说的充电宝，我觉得特别形象。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插混应该是系统的要求更加复杂一些。
1: 没错，相应的话就是以前其实你要说要讲到插混呢，倒不是说它的工作原理有多么的复杂，或者说这个科技有这个科技或者这个技术科技含量有多么高，其实并不是。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做插混的鼻祖啊，尤其咱们身边当中大家能接触到的应该就是比亚迪。这个他确实做插混做的比较早。然后呢，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秦的 DM 车型，包括唐的后那是后续啊，最早的秦的 DM， 包括那个速锐的 DM 版本，其实在北京上海车展就已经亮过相了。这就是一套最典型的插电混动的系统。那么它其实就是在低速的时候用电，在高速的时候油和电同时介入，这么一种相对简单的工作原理。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电池的要求没有这么大，可能那个时候它纯电续航就只能跑个10几20公里，那么可能短途的这种代步的这种需求啊，就是它最容易发挥它最大能效的这么一种工作区间。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讲标定啊，包括调教啊，甚至说对于这个技术的研发还处在一个初步阶段，所以导致了那个时候的油耗并不低
0: 对，
1: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嘛，那个低速时候我发动机是不介入，而且那个时候的你像油耗的测试方法，其实对这种工况呢还是比较有效的。
0: 这个是插混的，它的简单的说工作原理，增程的应该是电池不是特别大的那种，是吧？
1: 最早的时候其实电池都不大，你像最早的时候，你像当时增程还。你要讲到增程的历史的话，那可能会追溯到应该是1990几年了。当时很多的这个，你像通用吧，我们可以说是它，我们都不怎么去了解过它。说大家都是一提到新能源，尤其是不管是增程也好，还是纯电也好，可能大家都不会想到这个，咱们有一些其他的像合资品牌，可能他们的技术储备，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有这方面的这个研发能力了，但只不过限于当时的法规 以及可能各国的国情的不同，导致这个技术可能就胎死腹中了。可能还是当时觉得用纯燃油相对还是比较靠谱。当然啊，这国情不一样，咱们就不过多的解读了。
0: 对，车企很多车企实际上都是尝试过的，只不过因为具体的情况，所以说很多
1: 没有继续研发，
0: 只是作为一个。

0: 尝试而已。
1: 对对对，嗯。然后呢，你像这个，最早我们还是拿比亚迪举例子，你像零几年，2008、2009年，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当时的双擎的时候呢，插电的这个续航里程啊，其实确实不长。然后呢，基于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这套逻辑，当时那个电池也比较重，而且当时没有纯电架构的研发的能力，包括这个思路全部都是油改电。所以当时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现在还能在路上见到就是零几年甚至说一几年左右比亚迪的插电混动车型的话，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电池全部都是裸露在外面，就是它会沉在比一般的地板还要低的位置，这会影响它的离地间隙，就会看到一个一大坨的一个大电池就待在下面。当时可能就是因为确实因为研发包括整个你像政策也没有往这方面的那个倾斜，所以说
0: 对，
1: 只能说自己去削尖的脑袋啊，我怎么去把这个大电池放在这个车上，所以说导致了前期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还好呢，就是我们在这儿确实不得不表扬一下或者说尊重一下比亚迪，在这条道路呢一直是一去不复返，一直在走了下去。
0: 对，他至少坚持下来。
1: 没错，他一直在走，所以说通过电池这方面技术的不停的在升级，以及电气化架构的升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吊电池全部都跟这个车的底盘包括车身架构都能够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我们所称的什么电池车身一体化，什么 CTB CTC CTP 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三个字母的这个就都来了，其实就是类似于这么个意思，就是电池能用更小的面积啊，但是能获得更长的这个能耗跟续航啊。所以说这是插混包括电气化架构带来最大的一个变化。
0: 具体而言的话，两种不同的车型，插混和增程，相较而言增程应该电池会小一些吗？
1: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增程呢包括未来的插混可能都慢慢的变成一种趋势，就是小油箱大电池化。也就意味着对于你的这台发动机或者是叫增程器，你的工作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现在尤其是这两年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比亚迪自己的车型就动不动都是2000公里左右的续航测试，但是你的油箱都是60升、70升这样的一个大油箱，可能比很多的行政级的这个轿车或者 SUV 它的油箱都要大，容积都要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大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疑问，你的油箱那么大本身如果说你没有电池情况下，你的续航理论上就应该不会低。
0: 简单的来说就是油电同时用的话，它的续航里程肯定要比这个纯油车它就是要远，
1: 对，理论上就是要远的嘛，对吧？而且如果你是在高速工况的情况下，这样我讲的这个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是在高速等速运行的这种工况下，理论上油车的续航会高很多。因为为什么？因为一旦出现了馈电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大电池就会变成一个累赘，
0: 对，
1: 它会增加你的重量和你的能耗，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不管以后你们买的是增程还是插混，尽可能避免出现馈电这种工况。一旦出现了馈电这种情况的话，不论你是增程还是插电混这个我们不要去听这个车评人说的，或者说销售顾问给你讲的，我们馈电之后我们的动力依然非常强，我们油耗依然非常低，不会确实你发动机一旦进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声音一下就变大了。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个车会变重。所有的状态跟之前比如说在满电或者不馈电的情况下完全不一样。车辆的响应包括能耗突然的增加，就会让你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你像这种续航焦虑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增程也好还是插电也好，本质上还是重电，以电为主。然后呢以前我们说过的丰田本田那种的混动呢其实是重油的，以油为主，但是呢在油耗非常低，它只用了一个不到2度电的一个小电池，而且油箱也就是在30升到40升左右，就可以做到同级别里边他们自己家产品纯燃油版本一半的油耗。其实存在到现在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个人认为在没有任何外部电源进行补能的情况下，它能做到这么一个能耗其实相当不容易。
0: 如果这样来说的话，我觉得你像是无论是增程还是插混其实本质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续航焦虑的问题，但是照你这么说还是要尽量的每次都把电充满。
1: 对，然后就是尽可能能够达到一个保电的一个状态，就是尽量不让我的电池处在一个亏电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能耗一是变得非常高，二是你的驾驶感受会变差，包括你的行驶质感也会变差，包括 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包括震动会传递到你的乘员舱里面。
2: 嗯
1: 啊，如果说你的隔音滤震做得很好的话，可能还会 OK 一些。但如果说你的隔音滤震做得一般，比如说可能它的价位就是在10万级左右，那么按级别论的这个推理来说的话，就在入门级这个级别当中，它给你的隔音滤震的这个效果一定是不如级别更高的啊，给到你这个效果更好。
0: 我们现在是在说插混吗？
1: 插混跟增程其实
0: 都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对。
0: 那我们现在说的是它们的相同点，这两种不同的一个续航方式，它们的不同点在哪里呢？既然说有两种不同，它们肯定是有区别的。
1: OK， 就像刚才节目中说的那个一样，就是一个是可以直驱车辆，一个是不可以直驱。
0: 对，
1: 然后
0: 但是在驾驶过程当中，它的感受是怎样的？
1: 如果说大家都是在满电的状态下，一定是有一个大家的逻辑都是先用电。
0: 对，
1: 在这种状态下，其实它俩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大家都是用电在行驶嘛，但是说，现在因为我知道的，现在普遍啊，增程车现在有很多车型用的电池都是续航可以做到200公里以上，
0: 你比如说我们说上一期节目说的问界 M8，
1: 对，
0: 这实际上续航纯电续航就很大，如果是再加上增程器的话，可以跑很远很远。
1: 因为当这个电池的技术在升级、在不断革新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电池可能在保证一定密度的情况下，它更加的小型化。如果说我要增加这个整个电池的体积的话，有可能我的续航会变得300公里，甚至说到400公里。也不是不可能，当然说这会增加自己的一个负载以及，增程器的一个它的一个工作的工况那个一个变化，就是说你的增程器必须要及时的能够补能，所以才能支撑下一个大电池所带来的一个低能耗的一种效果，要不然就本末倒置了嘛。你的增程器供不上我这个大电池的用法，那么可能你的能耗就会变得比较高，那么就失去了新能源以及增程做的这种我们拼了命的减重之后所带来的这种我们想要的一种效果了。然后呢，就是这两种车在我还说那种工况就是都出现溃电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高速或者在快速路上进行这个行驶的时候，你会能明显的感觉出来，这个增程车你踩下去就会出现我说那种工况，你踩下油门你踩的多与少跟你速度无关，因为只是发动机它工作转速上的区别有这么一种变化，但是你的电并没有能够及时的补充到你的电池里面，所以说跟你的速度关系不大。但是插电混动车型，因为它可以直驱车辆，你油门踩的多与少跟你的速度的响应变化是成正比的，有意味着我多踩油门这个车有可能会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增程就不是，
0: 这是驾驶感受，
1: 这是驾驶最最直观传递到人脚上的一种感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差距。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简单的说它的热效率油耗。
1: 对，现在普遍啊，你像在增程区域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都采用了这个1.5T 或者是2.0T 的增程器啊，都会带涡轮增压发动机啊，或者叫涡轮增压增程器这么一种形式啊，去给这个电池及发电机进行一个补能。为什么说呢？而且很多标号的燃油必须要加95号啊，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了，既然你只是一个发电机，你这个发动机只起到一个发电的作用，那么我不带涡轮，我用92号的标号的油难道不可以吗？这是不是可以让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不影响的情况下能让它的成本变得更低呢？有这种很多这样，包括自己出现过这样的疑问，当我自己跟很多的工程师进行沟通之后，他们其实就是说如果我采用涡轮增压功率更大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这个增程器的话，它的充电效率包括我的转速都会变大，那么它充电效率就会变得更高一些我突然明白原来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说但是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因为它俩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因为它可以这台发动机可以直驱车辆，那么带不带涡轮增压只是这个车它的速度快与慢的一个区别，一些就其实就是变速箱产生的这个动力传输到变速箱上它的这个动力大与小的问题。所以说插电混动车型可以带涡轮也可以不带涡轮，这是本质上。
0: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插电的应该是要比增程式省油很多。
1: 理论上来说的话，如果我们只看这个能耗燃油工况的话，
0: 我们就说的现在说的就是燃油工况，
1: 对，应该是要省 啊，所以说你可以插电混动车型都可以轻轻松松做到百公里油耗，你说30%左右、50%左右，这都是很轻松的。但是说一旦出现亏电的工况，有可能比如说6升或者7升，但是到了增程工况的话，如果出现亏电，你能把车的能耗控制到8升左右，都算你是黄金右脚了，轻轻松松都可以做到10升以上的呀。这是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对，所以说尽可能，不论你还是那句话，不论你买的增程还是插混，不要出现那种那个亏电的工况。
0: 就是如果在亏电的情况下，那插混的我们至少在省油这个方面是明显的，要比增程是有优势的，
1: 是有一定的优势。而且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现在插混的这个发动机，包括插混的这种工作形式，几乎可以全面覆盖增程的所有工况了。就是你面临的所有问题 ，OK， 我插混都能解决。而且我只要通过增加我的电池，电池密度，其实也可以覆盖你的这个电池的优势。
0: 那这样我们就有最后一个疑问了。我们现在看趋势，好像是增程式的，就是做增程式的厂商越来越多。
1: 没错。那大家去猜一猜为什么？就像小米自己也会说，我会用增程，对不对？
0: 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我一个最直觉的回答就是成本的。
1: 没错，没错。一针见血，确实就是因为便宜。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纯电，很多有纯电车型，那个一般因为基于电机三电系统以及电池，包括这种电气化零配件这种功能的搭配和这种配置上的增加，导致这个车的成本其实非常非常高。但是一旦增程器的这个增程版本来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他们俩的入门版本差了得有大几万，甚至说能到10万块钱左右，入门门槛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说就是大家觉得就增程的这个解决方案相对来讲的话是一个低成本的，
0: 我们说简单粗暴吧。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小米为什么也会说我后续也会出这个增程版本。你像最近其实热度比较高的像阿维塔，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程版本，就是因为确实增程版本增程器的采购成本极低成本。因为我们经常说哈，这个东安发动机啊，这个养活了好多的这个新能源品牌，我们都要向30这个发动机进行致敬，就是因为东安动力这台1.5升跟1.5T 的发动机，最早在很多的民用车上，那个商用车上，甚至像到了新能源很多车型上，都会在采购这台1.5T 的增程器。那么采购成本呢，如果我们在零售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几千块钱，所以成本极低。比买一个什么拆车件的可能零配件还要便宜。如果你是大批量采购的话，可能这个成本还会低，
0: 因为它的功能其实比较单一。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发电机，
1: 没错，而且它的工作区间就那么几个转速，就 OK 了。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增程的为什么很多入门版本的这个价格都不是很高，大家能接受，其实跟这个采购成本有相当大的关系。
0: 那这个是成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大家想要买，我们说刨去软装，刨去这个它的内饰啊等等其他的东西，我们单纯的看发动机的话，应该是增程式会更加便宜一些。
1: 没错，是这样的。
0: 那么我们最后来说一个，就是使用的成本，刨去这个油耗成本，它的维修售后保养是哪一个会比较合适一些的？
1: 相对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其实看谁家在调。其实我印象非常深，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我说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2到3年之后或者3年以后，这个燃油发动机遇到了所有问题，你的增程器和你的插电专用混动发动机及变速箱一定都会遇到，比如说烧机油，比如说积碳，这种的增程器或者发动机你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只要是发动机它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只要是你通过进气这种四冲程的发动机内燃机，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形式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也就意味着不管你是增程还是插混，你在后期遇到的维修甚至说保养方面的这个问题，你在燃油机上遇到的你现在同样会遇到。
0: 我觉得区别不大。
1: 因为我说嘛，那插混因为有一个变速箱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零部件，
0: 还有变速箱的保
1: 养。对，所以说插混等于是两套系统你需要进行维护。纯电以及我的直驱的发动机及变速箱。你的这个维护成本我不敢说一定比增程高，但是目前来看确实比增程要稍微高一些。而且不管你是插电混还是增程，现在目前只要你是新能源形式的，目前好像你只能去 你的 4S 店的经销商网络进行维修以及保养，因为你只要去了外面进行维修或保养的时候啊，这种情况下可能主机厂会后台给你进行一个锁店，这么一种其实就是它打开的东西它都没法修，因为进行一个密码加密了啊，你的系统根本你什么这种诊断机器你就根本接不进去，你只能去你的 4S 店去进行维修，
0: 这是另外一个领域处于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了，因为这是现在是厂商单方面的来做这样一个规定。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6: Rubik's Cube Music。

0: 咚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卡在手，畅游齐鲁。
11: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3: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4: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3: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5: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走来，走过黄土漫天的黄土高原，在百折千回中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
16: 开启了我们的黄河文化之旅。那张娟呢，也成为了黄河文化大会首期擂主。今天我们继续黄河文化的征程，看看本期的擂主到底会花落谁家。首先还是让我们欢迎来到现场的99位黄河文化达人们，欢迎你们，
17: 欢迎。
16: 让我们首先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程穗英老师，欢迎。
18: 经过一期的这个陪伴，我发现我们黄河文化达人区那是卧虎藏龙啊，所以今天特别期待有更多的选手能走上我们的舞台，我相信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6: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沿黄9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接下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轮百舸争流。
13: 第一环节百舸争流，99位黄河文化达人根据口令回答3道题目，正确率最高且速度最快的2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6: 首先有请我们的出题官陈文心为大家出题，有请。
15: 请听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请问？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分别是黄河流域的哪两位名人最早提出的？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是当时黄河流域的两个重要诸侯国，两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结成了秦晋之好。请问秦晋之好是指下列哪种关系？最后一道题呢，是和黄河流域的治沙成就相关。请问下列哪个沙漠因完成了三分之一的绿化成果，被联合国环境署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并于2015年荣获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
16: 到底是哪两位能够在本期黄河文化大会当中率先脱颖而出？各位请看大屏幕。王应奇和黄凯嘉，让我们掌声欢迎二位来到舞台上，掌声有请。
0: 大家好，我是宝岛帅女生阿嘉，我是一名来自宝岛台湾的帅气女生，我的家乡啊是台湾的新竹，现在呢在厦门从事新媒体还有影片的制作。那因为我非常的热爱中华文化，所以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用2个多月的时间呢、一起来完成台湾青年来溯源黄河的计划，从山东开始一路往回走，最后走到青海，一个省走9天，9个省走9981天，最后回到我们母亲河的怀抱。
15: 谢谢阿嘉。
16: 虽然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的名称叫做泾渭分明，但是其实我相信祖国大陆和我们的中国台湾是血浓于水的，
0: 两岸一家亲。
16: 对呀、啊、对，
15: 让我们共饮黄河水，感受黄河情。
0: 是的。
16: 应勤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老师，我的自我介绍需要有一段 beat、
16: 要 beat， 这个说唱里面叫伴奏，就是

0: Doctor。
1: 刚刚我看你的自我介绍里面提到了很多名医，这些名医都是应该跟我们黄河流域有关，对不对？
0: 对对，我是在一个医学世家成长，我的外公他是一名老中医，外公经常跟我说啊，他说黄河边出了许多名医，所以说我对于医学从小就感兴趣，对于黄河更是从小就有兴趣。
1: 但是你是河北人？
0: 对，河北省其实是一个受着黄河深远影响，我小的时候经常去邯郸黄河故道边去玩耍，所以说来到了黄河文化大会也是一个寻根之旅。
1: 欢迎王阳琪，掌声欢迎。
2: 谢谢大家。
1: 二位准备好，让我们马上进入这一轮的泾渭分明。
3: 第二环节泾渭分明，两位选手抢答五道题目，想到答题权，答对记一分，答错对方记一分，率先获得三分的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 在正式开始之前，有什么要对对方讲的？阿佳，
4: 大家都知道台湾人呢都非常的客气温和有礼貌，但是在这个赛场上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1: 加油阿佳。
0: 我叫王印琪，我的琪字来源于诗经瞻彼其玉，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秀盈，慧眸如星，这是我父母在诗经里面给我取的名字，他们教我待人接物就要像君子一样，明白吗？但是
4: 我明白了。
0: 但是
4: 那你放马过来吧。
0: 但是场上

0: 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这是刘邦打项羽的时候的一个故事。
1: 文心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2: 我先把另外两条线索公布完，可以吗？
1: 好的。
2: 线索二，它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线索三，现在常用于指代事物间明显的界限。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鸿沟。恭喜应琪。
1: 本道题目过后，王应琪抢到并答对，所以目前场上比分1-0。接下来时间，两位请继续听题。
2: 接下来这题呢是一道外景题，有请外景出题官为大家出题。
3: 宁夏沙坡头位于中卫市城区西部腾格里沙漠的东南缘，是一处集大漠、黄河、高山、绿洲为一体的国家5A 级景区。这里不但有西北风光之雄奇，还兼具江南景色之秀美。沙坡头也是一个自古充满辉煌和灿烂的地方，从驼铃声声、丝路繁华，到明长城随黄河耸立，再到包兰铁路穿沙而过，千百年来沙坡头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坐在羊皮筏子上横渡黄河，骑着骆驼穿越腾格里沙漠，踏着时光的万千足迹，感受着沙坡头历史脉络，集大漠、高山、黄河、绿洲于一处，沙坡头是宁夏一张绚丽的风景名片。那么我的问题来了，以下描述黄河诗句的景象中有哪一句可以在宁夏沙坡头看见？ A 七月峥嵘河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B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C 艮地黄河出，天开此一门。
2: 请二位做好准备，请抢答。
1: 阿吉啊，
4: 我做了100部的影片啊，在沙坡头这个地方啊，我们足足待了2天，所以你可想而知我对它有多么深入的了解。沙坡头所有的项目我都经历过了，我甚至还跟制作羊皮筏子的船夫在比赛吹羊皮筏子，吹完之后我觉得我血压都升高了。
5: 我是谁？我在哪里？都是香油的味道，我的天啊，
4: 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在这边有非常多的体验。那在这边呢，我也去拜访了一个制沙人，他告诉我说，阿嘉，你知道为什么沙坡头会出名吗？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制沙出成果啦，所以呢大家都来这个地方观摩的时候发现，哇塞，竟然有一个这么好的宝藏地方。所以沙坡头的崛起啊跟制沙的成果是有关联的。所以这题我不答对怎么
1: 对得起自己啊？
4: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吧？对
4: 啊，答案就是 B。
1: 所以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2: 那么这道题到底是否是 B 呢？我们还是请宁夏卫视的主持人为我们揭晓答案。
3: 答案就在我的身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代诗人王维千古名篇《使至塞上》中描述的景象正是沙坡头的真实写照。王维和沙坡头互相成就，而这句诗呢也是沙坡头一句响当当的宣传语。你答对了吗？
1: 恭喜阿嘉在这一轮拿到1分，目前场上比分1-1。二位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下一题很重要。文心请出题。
2: 山西老陈醋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素有天下第一醋的盛誉，以色香醇浓酸5大特征著称于世。选手鉴赏3种醋之后，说出哪一项为山西老陈醋。请注意，请品尝之后再抢答。
1: 既然是先要品尝之后再去抢答，我们就先尝尝醋。
2: 我们先上道具吧。
1: 所以二位 Round 2 Ready Go。

0: 其实我可以很肯定的知道是 B，
1: 完全就是因为我的腿没有他长。当我尝到 B，
2: 知道要去按答案的时候，想不到他已经捷足先登了，拜拜哈，不幸拜拜。这样子，有这么好喝吗？两位，
3: 应奇，我干掉了哇！
2: 不知道的鱼，我们盛上的是酒啊。
3: 不是，不知道以为是可乐什么，哦，一杯一杯的干嘛？哎呦！
4: 好醋量啊！我觉得你这题没有答对的话，真的是对不起你自己，你都喝完了。第二杯醋就是那个
5: B， 那是我喝过最酸的醋，喝完之后感觉腮帮子都不是自己的了。
3: 王颖琪抢到了答题权，来告诉我你的正确答案。我的答案是
6: B。我的答案也是 B。
3: 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6: B。
3: 恭喜王应琪再拿一分，目前场上比分2-1。下一道题目是应琪直接拿下第三分，还是阿佳再给自己一线生机？我们就来看看二位的答题情况。文心，请出题。
6: 接下来是立波老师的时间。
7: 立波老师，你说过吗？我特别想知道这是。
6: 我特别诚实，我肯定说过。说过。情况脸红了，我一直对立波老师在脸红。
7: 好，我说过不少情况。啊，我随便举一两。好。比如说，一个人太孤单，一群人太杂乱，如果和你在一起，这世界才绚烂。哇！
3: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下一道题跟什么甜言蜜语、情话有关吗？文心，
8: 这道题呢就和爱情、誓言相关。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黄河流域的老祖宗是怎么说情话的，请听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了很多关于爱情的诗作，请问下列三首《诗经》作品中，哪一首最初肯定不是用来描写爱情的 ？A.《执子之手，与子偕老》，B.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C.
1: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请抢答。阿佳，其实这一题在心态上是有点急了啊，因为我已经落后了嘛。再加上说我看到 A， 我有点印象，我就先按 A。
4: 《诗经》啊，这一些大家耳濡目染都可以听到的作品啊，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有教。嗯，我依稀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宁可我错了，我也不要被淘汰。A 是我印象中这好像是跟兄弟还是朋友说的话，但我没有办法很确定。
3: 应琪也一直在抢这道题，你的答案跟阿佳一样吗？我觉得应该选
5: B。 B 呢？我之前在我家里面的读本，我看过这句话。这句话其实是写兵戎战争时期的。这道题目如果阿佳答对，那现在场上比分2-2打平；那如果阿佳答错，直接送应琪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3-1结束比赛。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文心，那
8: B 选项呢是出自《小雅采薇》，此诗以一个返乡戍卒的口吻，唱出了从军将士艰辛的生活和思归的情怀，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此时此刻已经答题完毕了，
3: 阿佳虽然抢到，但并没有答对这道题目，所以。
5: 场上比分3-1，恭喜王彦琪获得本轮的胜利，恭喜王彦琪去到备战间一起等待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加油。阿嘉的表现也很棒，此时此刻感觉怎么样？
4: 我影片的主题是走进黄河人家，这些不就是黄河人家吗？黄河人家走出来了，所以我也希望呢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啊，去收集所有老师们的故事啊，可以呢让我更好的面向宝岛台湾呢来报告我们大陆的这一些故事。最后呢，我也想借由黄河文化大会，因为这个节目会在9省卫视来联播啊，那我想要向这一次我溯源黄河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表达我的感谢。
5: 我们也感谢阿嘉，我相信阿嘉应该是我们当代中国台湾年轻人的代表。我们之间虽然隔着一个浅浅的海峡，但是那个海峡不是鸿沟。希望有一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台湾青年像阿嘉一样来到我们的黄河沿岸，跟我们共饮一碗黄河水。再次掌声送给阿嘉，谢谢。请回到选手席，有请。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下一轮的白鸽争流。黄河文化达人，请听题。
8: 第一题，黄河治理一直是古代居民心之所系。古人在奏报黄河未决口时，常用以下哪个词语？下列哪条河与黄河、淮河、长江并称为四渎？2021年10月1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其名字是源于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人物。请问这颗卫星的名字是什么？
5: 三道题目都已经答完了，两个全部答对且手速最快的人已经产生了，那他们到底是谁呢？请看大屏幕。朱泽云、于中原，0.423秒和0.449秒。让我们掌声有请朱泽云、于中原来到舞台之上，欢迎二位，有请。
0: 这么大岁数，手上呢还能跟这个年轻人比拼一下，这是特别高兴的事。
2: 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位老人家，我猜他应该是一位非常有阅历，而且身手也比较矫健的老人家。
3: 大家好，我叫朱泽云，来自于长江的入海口上海。我之前呢是一名浙江大学考古文博专业的研究生，今年刚刚毕业，也顺利进入了上海大学任职。我自幼就非常喜欢诗词歌赋和传统文化，那么在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也会到博物馆去为观众义务讲解我们文物背后的故事。我个人来到黄河文化大会，其实是因为黄河它是我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我从小从诗词当中读到黄河的壮阔，在历史书当中读到黄河的沧桑，那么也在博物馆当中看到黄河的璀璨。我一直在想黄河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第一次啊是在刘家峡水库看黄河，那么刘家峡水库的边上就是炳灵寺石窟，1000年前的石窟佛像旁边静静流淌着黄河。那么第二次呢，我在青铜峡看到了黄河，一边是我们的西夏108塔，还有一边就是我们黄河的水利工程，古今就在这里交汇了，也就更好地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未来要到哪里去。
8: 于老师，您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6: 我今年71岁，68年曾经当兵在黄河边上。另外，在1987年，我是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队副总指挥兼队长，带着我们的队员从黄河源头用181天一寸不落的无动力漂流完了黄河全程。
8: 于老师，我特别好奇您今天穿的这身啊，特别有年代感，而且我看到胸前有几个字，就是黄河漂流。
6: 这件衣服呢是我35年前黄河漂流队的 队服，裤子呢已经随着黄河翻船，已经不知所踪，仅留了一件上衣。
8: 那您当时是怎么和这个黄河漂流结缘的呢？
6: 我对黄河的印象呢，是从一首诗，是贺敬之写了一个呢叫《三门峡梳妆台》，从这个八九岁会背这首诗，就向往着黄河。我简单的背一段：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来，人门闲，鬼门窄，山门一丈百重矮，黄水劈门千声雷，狂风万里扫东海。哇，
8: 真气势。
0: 哇，我热爱黄河文化，那我觉得黄河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魂。到1987年，当时呢长江漂流和外国人争高低，中国的母亲河一定要自己漂，为国争光也好，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好，这样呢我们组织了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队。
7: 加入北京青年黄河漂流队，人
0: 我们当时呢是就是在漂流上的一没有经验，二呢装备很简单，就拿青春和性命去赌博的似的，你漂流随时都可以翻船，翻船就意味着死亡。当你翻船的时候，第一个概念水面是白的，就是自己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完了。第二，再往下沉一点，水面是灰，就是想必须得活，心里咔一下就一下提到三了。当你抠到一块土的时候，借力再往上的时候，甚至呢哗啦又下来，两三个小时，整个是心惊肉跳。87年等于是沿着黄河我们进行漂流，等于从水上走的，然后在2007年呢重走黄漂路，我们呢又是从源头呢一直到入海呢，只不过呢是开着汽车，沿着我们当年漂流过的又重新走
9: 漂流。
0: 1987-2007，然后在2017年呢，我们又是从源头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一段一段一段走，一下呢等于30年之内呢，我走了三趟，而且呢越走呢对黄河越热爱，对于黄河漂流坦率说此生无悔。我骄傲的就是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在中国的史书上1987年有那么一笔，我觉得此生足矣。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群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国足协杯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足协杯第四轮，山东泰山队在客场与广西恒辰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泰山队足协杯当中的首次亮相，

今天泰山队的首发阵容，门将队长是一号王大雷，比赛已经开始了。后防线上五号郑铮，六号王彤，35号黄正宇，另外其他队员还有，六号王彤，8号马德鲁加，10号卡扎伊什维利，19号泽卡，24号段刘瑜，28号买吾郎，29号陈普，38号伊木兰。广西恒纯队的首发的情况，22号门将沈博凯，其他队员2号吕家强，3号苑修成，5号栾浩东，7号陈栋涛，11号拉普新，23号鲁荣凯柱，24号是季新龙，25号任康康，36号是诺埃尔姆博，44号是梁毅斌。广西恒纯队目前是在中甲联赛当中，在中甲联赛当中呢，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五位。广西恒纯队的主帅刘俊威也是足坛的速将啊。今天泰山队穿的客场的球衣，白色的上衣，蓝色的短裤，而广西恒纯队是红色的球衣球裤。中甲联赛应该是规则只允许3名外援出场，所以今天泰山队3名外援是马德鲁加、卡扎伊水利和泽卡，而另外参加中超比赛的两名员克雷桑和阿尔瓦罗也是因为伤病的问题也是无法出场。今天老将郑铮首发担任中后卫。段刘瑜在左路找泽卡，对方后卫把球解围出了边线，2号吕家强，台湾队前场左侧的边线球，白无郎、泽卡分右路传中，对方解围，还是泰山队马德鲁加再给王彤，马德鲁加直接传中后点，泰山队今天开场之后前场的逼抢还是比较凶。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啊，昨天进行的第4轮的比赛还是有一些冷门产生，尤其是几支中超的球队，像辽宁铁人是输给了大连可为，然后浙江是点球输给了陕西联合，天津金门虎点球输给了兰州陇原竞技，我没有记错的话，兰州陇原竞技这支球队啊，目前这支球队呢是排在中乙联赛当中。它的前身是山东的日照鱼起，中超球队到目前为止是被淘汰了3支，

天津金毛虎也是点球输给了对手，浙江队是点球输给了对手。今天广西恒辰队的阵型应该是一个4231，两个中后卫是5号栾浩东和2号吕嘉强，25号任康康和3号苑修成是在两个边路，中场的两个后腰是24号季新龙和23号鲁荣凯柱，前场的球员44号梁义斌、11号拉普新、7号陈栋涛和36号姆博。今天广西恒辰队是出场了两名外援，打雷后场一个大脚，对方头球顶一下，把球给到中场，外援中锋滑倒了，黄正宇直接断球给到前场，这是段凌宇在左路，泽卡接一下，再给段凌宇，卡扎，段凌宇再回传一下，买乌狼，伊木兰给到禁区前，泽卡分到右路，哎呀，对方解围，这一下闷在了泰山队球员的头上吧，这是马德鲁加，应该是陈普，这个分球没有分好，结果被对方想解围一下子闷在了马德鲁加的脸上。刚才是裁判吹停了比赛，所以要重新掷球。上半场比赛接近八分钟，现在比分是0-0，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今年呢是2026年，正好是足协杯70周年的一个具有纪念日的一个年份吧。1956年，中国足协杯开始了第一届的比赛。当然，从这个1956年开始之后呢，中间也曾经有过中断。黄正宇今天和郑铮是搭档中后卫。伊木兰今天是在后腰位置上负责调度，马乌狼中场球没有控好，对方断球给到禁区里面，射门，防守队员封堵出来，禁区外的一脚打门打偏了，这个球还是非常危险，应该说广西恒辰队这个机会没有把握好。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泰山队来说还是应该打得更耐心一些，刚才射门的是23号鲁荣凯柱，这应该是中国足坛第一位藏族的职业球员，也曾经在葡萄牙留学过，在贡多马尔队踢过球。卡扎把球分到了右路，陈普左脚，哎，这脚球是传到禁区里面，直接传出了底线，
场面这个广西恒辰队的球迷啊，在唱着这个电影的歌曲啊，朋友再见，在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广西恒辰队是在左路，黄忠宇的防守贴入对方，把这个球解围，拉普辛，鲁荣凯柱，再给拉普辛，到后点，这叫射门啊，没有打上力量，这是44号梁毅斌。上半场应该说广西恒辰队确实打得还是非常的积极啊，这是11号拉普辛的一脚射门，是防守队员碰了一下出了底线。被郑铮挡了一下。拉普辛这名球员是法国和马达加斯加双重国籍的球员，来广西恒辰之前是在比利时联赛踢过球。对方掉禁区头球，第一点没有顶到，马德鲁加第二点把球解围。而广西恒辰队的另外一名外援就是36号中锋姆博，来广西队之前呢是在马来西亚联赛效力，这名球员是有也是双重国籍，英格兰和民主刚果的双重国籍。马德鲁加给王彤，马德鲁加再传禁区，对方解围，郑铮给马德鲁加，伊木兰，卡扎在中路接球，和泽卡做配合，给到右路，王彤，左脚，这球传禁区，直接传出了底线。广西恒辰队在禁区附近的这种密集的防守啊，现在看做的还是不错。上半场比赛踢过13分钟了，比分还是0-0。团队还是前场逼抢，段凌云把这个球给泽卡，给到禁区里面，陈鹏面对出击的门将把球打进了球门，尽管守门员封了一下，但是还是无力阻止皮球进入球网。13分半钟，泰山队利用一次前场的逼抢，段流鱼逼得了对方的脚下球，和队友做出配合之后，由陈普后插上之后的射门，1-0。陈普左脚推了一下对方门将，尽管是出击了，但还是无力阻止皮球进入球门。台湾队现在是1-0领先。刚才这个球还是泰山队利用前场积极的逼抢赢得了机会。泰山队是左侧的边线球，段凌云今天是踢的中场靠左路，
场内还是前场的逼抢，拿到了球权，泽卡，马德鲁加，传到左路，马乌朗，左脚传禁区，卡扎，再给马乌朗，回做一下，到了后场，马德鲁加把球控住。还是回传到后防线上，黄正宇给木兰，泽卡，他那把球分到右路，王彤再回做一下，陈婆，马德鲁加想要直塞禁区啊，队友没有能够插上，球被对方门将得到了。手抛球给到右路，25号任康康，台内还是前场逼抢，对方这个后场出球出的比较困难。马德鲁加前场断球禁区外，哎，裁判鸣哨吹马德鲁加犯规了。其实这个球啊，判不判都可以。广清针对前场左路拉普辛，往中路给，再分到右路，姆博回做一下，拉普辛想要再和姆博做配合，马德鲁加把球拿到。台内给到右路，泽卡拉到了右边路来接球，泽卡推到自己的半场，红尘队把球给到了左路，这个球拉普辛是想和姆博做再做配合，但这个球直接一脚踢出了底线。姆博的身体还是非常强壮，身高1.85米，体重在82-83公斤吧。球出了边线，今天泰山队替补席上有于金勇、杨瑞奇、彭笑、谢文能、史松辰、李小恒、刘彬彬、赵建飞、尹佳熙、刘奇伟、陆俊伟和彭义翔。广西队把球又给到了右路，台内把球解围出禁区，张刘宇在左路被对方推倒了，台内后场的任意球，今天同时进行的比赛，青岛海牛队客场2-1领先无锡吴沟，成都荣城和上海泽天还是0-0，上海申花和石家庄功夫0-0。哎，泰山队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啊，对方这个球也没有控好，直接给了泰山队的门将马德鲁加，
这球自己带的太多了，把球给到右路，王彤回传一下，黄正宇，哎，这个球传前场，泽卡越位了。跑的稍早了一点，皇城队把球打到了前场的右路，七号陈栋涛在禁区里面，他得解围，段刘宇给泽卡，伊木兰，马德鲁加，黄忠宇接球，把球分右路，王彤，陈普，郑铮，中路带球，还是分左路，买乌狼，内切。伊木兰，段凌宇接球，伊木兰再给段凌宇，回传一下，黄正宇分右路，王彤，马德鲁加。现在广西恒辰队是半场站住位置之后啊，密集的防守啊，卡扎给马德鲁加。伊木兰倒地把这个球往外分，对方大脚解围。还得在后场控一下，马德鲁加。伊木兰，王彤在右路。陈普传球出现了失误，对方的反击，拉普辛，恒辰队把球给到左路，拉普辛在这个边路拿球，再和队友做配合，拉普辛往禁区边给黄正宇，大脚解围，球出了边线，台内右侧的边线球，王彤掷边线球，泽卡接球，对方两个人的包夹防守啊，拉普辛，姆博回坐一下，好球，黄正宇这个断球很干净很利落，哎，可惜传球又出现了失误，王陈普把球再回传，黄正宇大脚再往前送，泽卡头球先顶一下，对方大脚解围，台内在后场把球控住，郑铮示意队友要稳一下，伊木兰，给右路，现在广西恒辰队基本上在丢球之后全部退回到自己的防守，然后反击到了禁区里面，射门，这是七号陈栋涛的射门，大雷用脚把球挡出，拉不进，再分右路，任康康，再回传一下，
陈普把球解围，对方还在左路，陈普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上半场比赛已经过了25分钟，现在比分是1-0，泰山队客场领先。黄山队是左路的边线球，拉普辛接球，三号队长苑修成回传一下，马浩东把球给到右路，买乌狼把这个球拿住，哎，泰山队往中场传出现了失误，后场泰山队处理球还是应该更干净一些啊。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到了补水时间，现在是26分半钟左右，补水时间。广西现在这个天气应该是还是比较湿热。

0: 今天，这是广西恒辰队的教练组在向外援在布置一些战术。
1: 白水，白水，白水，白水。
0: 今天进行的第四轮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的海牛客场2-1领先无锡吴钩，成都荣城和上海泽天还是0-0，上海申花1-0领先石家庄功夫。台内的代理主帅韩鹏也是趁着这个补水的时间在和球员们交流。2分钟的补水时间，看主裁判的这个身上都是汗水淋漓的。补时2分钟，现在比赛到了下半场的接近29分钟。黄正宇、马德鲁加把球给到左路买乌狼。今天买乌狼应该是踢了一个左后卫，右后卫是王彤，两个中后卫是郑铮和黄正宇，中场中间两个队员应该是伊姆兰和马德鲁加，两个边路，左边是段凌宇，右边是陈普。卡扎伊什维利应该是顶在中路，泽卡是突在最前面。卡扎伊什维利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灵活的。陈普想和卡扎做一个配合，球被对方断了。恒辰队的反击，马德鲁加断球，把球给队友伊姆兰，买乌狼，我印象当中啊，这是买乌狼今天第一次打这个左后卫的位置。陈普对方门将出击之后把球解围，恒辰队把球转移到右路，这球给大了，直接出了边线。上半场已经过了30分钟，现在泰山队是1-0领先，陈普在13分钟为泰山队首开纪录。段凌宇，伊姆兰把球分右路，王彤给陈普，再给王彤传中，对方是头球解围出了边线，他那是右侧的边线球。郑铮把球给左边买乌狼，泽卡卡扎想分右边路，这个球被对方断球，拉普辛这球想找姆博，直接出了底线。

球门球，王昭宇，奋陈普，王彤，对方把球碰出了边线，右侧的边线球。恒晨队的队长是三号苑修成，左后卫。陈普接球的时候，球出了边线。拉普辛接球，买乌狼前场的啊，这是伊木兰前场的逼抢，对方把球碰出了边线。台内前场右侧的边线球，陈普，买乌狼啊，这是英布兰，马德鲁加禁区外的远射，这个球打高了。最近啊，一直有消息说啊，马杜鲁加好像要被替换，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俱乐部还没有官方的公告。他那前场还是逼抢，对方给到左边路，大脚。往中场给，郑铮被吹了犯规，到中圈弧是撞倒了穆博。今天这种天气，对于已经是36、37岁的郑铮来说，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广西恒晨队还是在自己的后场控球，五号栾浩东，25号任康康，右后卫。马德鲁加被任康康拉倒，他那中线附近的一个任意球。王彤在右路，伊木兰回传一下，郑铮控好球，给黄正宇，黄正宇拉到右边路，陈普前场接球，哎，又被吹了越位。上半场比赛已经过了35分钟。他那现在1-0领先。拉普辛也是回到后场来接球，换成队传右路。张刘宇把球碰出了边线，杨一斌，任康康，恒晨队在中路传球出现了失误，陈普，郑铮给黄正宇，伊木兰。哎，出现了传球失误，对方前场断球，拉普辛，杨一斌中路塞球，团队解围反击，段刘宇
想要直接穿过对方的防线找前场的队友，这个球被对方阻截了一下，谭内在自己的后场把球再控住。买布朗自己到了前场，在身后泽卡禁区左侧把球拿住给队友段刘宇，往禁区里面塞，泽卡禁区外的一脚射门，这脚球是大偏了。37分半钟，对方在禁区前是密集的防守啊，这泽卡这是接卡扎的回做，直接给一脚球偏出了立柱。广西队在自己的后场控球，25号任康康，中路卢荣凯柱给拉普辛，卡内在后场，卡扎把球交段刘宇，回传一下，买乌狼马德鲁加，卡扎再回传，郑铮分右路，陈波，卡扎，中场马德鲁加把球拿住。对方犯规了，马德鲁加被放倒，犯规的是11号广西队的外援拉普辛。台内在前场又出现了配合的失误，拉普辛在后场拿球叫左路的队友，自己在接球，台内断球，泽卡给卡扎，泽卡到了禁区里面射门漂亮，2-0，39分半钟，40分钟，台内是泽卡射门，把比分改写为2-0。

0: 则可从上十分零零五万。
1: 山东荣城队在客场也进球了，目前是1-0领先于主场仗作战的上海泽天队。进球的是韦世豪，黄章宇给泽卡，马德鲁加出球还是要更快一些，往左路转移，段凌宇接球时候越位了，上半场比赛接近42分钟，台山队现在是2-0领先主场作战的广西恒辰。现场的球迷啊还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尽管自己的球队落后，但是还是不断的在给自己的球队加油。阿雷把球给到右路，陈婆王彤，整整回传，大雷把球给左边买乌狼，自己沿着边路带，马德鲁加在中路给子卡扎到了禁区里面，往中路送，对方解围，陈婆伊木兰分到右路，王彤传中，对方前点顶一下，中路马德鲁加再蹭一下，这球守门员得到了。广西队还是在后场在传递，把球送到右路，梁一斌再回传，栾浩东，吕家强，岳修成给拉普辛，左路拉普辛想转移到另一侧，他是那头球解围，25号任康康再分，44号梁一斌传中，这球是买乌狼头球顶出了底线，广西恒辰队获得了一个角球，右侧的角球。上半场比赛马上进入到伤停补时，角球是24号季新龙来主罚。上半场补时1分钟，这球是7号陈栋涛啊，小禁区里面一脚打门打到了边网上。台山内的球门球，上半场补时1分钟。

0: 球门球第一点双方都没有顶到，球是出了边线，广西队后场右侧的边线球。上半场的比赛补时一分钟的时间到了，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泰山队是陈普和泽卡进球，2-0领先于主场坐镇的广西恒辰队。我们稍事休息，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稍后再会。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585。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国足协杯第四轮的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继续给大家介绍山东泰山队在客场与广西恒辰队比赛的下半场。下半场的比赛一开始呢，两个队都进行了换人的调整，泰山队是用彭笑替下了黄正宇，而广西恒辰队是18号魏超伦和32号李思齐上场。谢文能替下了段刘瑜，彭笑换下了伊木兰。这样的话，泰山队的这个阵型啊，人员的站位有一些变化。看这球，对方打到禁区里面，这是姆博转身的一脚射门，这球打高了。对方是从左路发动的进攻，姆博倚住郑铮转身那脚射门，小禁区前球打高了，但这球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吗？他那是彭笑和郑铮在下半场应该是搭档中后卫，而黄正宇顶到后腰这个位置上，战术角球。团队投球顶出禁区，对方在传中，王大雷把球拿到，大脚直接给到前场，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谢文能应该是下半场上场之后是站在右边的这个位置上，陈鹏应该是换到了左路。恒辰队打到前场的右路，郑铮倒地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

上半场比赛48分钟，现在太阳队还是2-0领先。广西恒辰队的这个7号拉普辛还是非常的活跃，这名球员是法国和马达加斯加的，应该是双重的国籍。广西恒辰队的2号吕家强刚才是和卡扎伊什维利撞了一下，哎，太阳队传球出现了失误，彭笑这个球直接传给了对方，对方中路马德鲁加把这个球拿住，王彤给到中场黄正宇，分左路陈波把球挑起来，卡扎在左边路转过身，麦乌朗回坐一下，陈波给黄正宇，马德鲁加再分右路，王彤谢文德边路拿球直接传中，这球被防守队挡了一下之后速度减缓，对方门将把这个球摘到，马德鲁加又是前场的逼抢赢得的机会，王彤马德鲁加泽卡，哎，这个球是在禁区线上被放倒，给了一个禁区线上的任意球，犯规的应该是18号下半场上场的魏超伦。郑铮左脚这个球啊，还是非常有威胁的。这球就是在禁区线外边一点儿，这球对方的门将扑了一下出了底线，沈博凯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这球郑铮打了一个半高球，陈博来主罚这个角球，右侧的角球，后点对方头球解围，郑铮黄正宇回传一下，王彤大雷也跑到禁区外直接再往前送，泽卡这个球停一下缓一下再打，球进了，3-0，泽卡是梅开二度，这个球是大雷的一次助攻吧，应该算
五十三分钟，这应该是大雷的一次助攻。德卡是梅开二度，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局了。看这场比赛，德卡能不能以帽子戏法啊？现在比赛才接近54分钟，应该还有时间。袁秋成，陈东涛，拉普辛，谢文德。哎呦，这个球，泽卡想脚后跟磕给队友，但这个球队友跑过了，拉普辛。泽卡回到禁区前帮助防守，他那反击由守转攻，那球陈普传的力量不够，对方再打回头，禁区里面横传，这球是还是正正解围出了底线，右侧的角球。战术角球，泽卡分到左路，这是卡扎，自己中路陈普再进，谢文能给，谢文能这个球，谢文能倒地，但裁判没有吹对方犯规，这守门员出击的还是比较及时啊，可惜啊，谢文能没有那么把握住这次机会。下半场比赛已经接近56分钟了，现在比分是3-0。广西王真队又是禁区线上的一脚射门，18号魏超伦这球又打高了。球门球，好兄弟把球给到右路，再打回到中路，拉普辛，彭潇把球解围了，拉普辛再分，他那解围，这是马德鲁加把球交队友陈普，在左路给卡扎，陈普接球，回传马德鲁加，准备外围，这应该是一脚射门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他那回传，大雷禁区外分到右路，王彤，场边广西恒春队又准备要换人，42号季天乐准备要出场。
台内在右路，谢文能把球分到左边，陈普接好球，自己带的还是有点多啊，球丢了，魏超伦马德鲁加在中场把球拿住，卡扎在中路往右路走，王彤套边传中，泽卡头球点一下，嘿，卡扎在打门，这球正好打到对方门将的怀里。反正那是42号季天乐上场，换下24号季新龙。42号换下24号。这广西恒辰队那个主场的球迷啊，真的也是很给力啊！自己的球队尽管现在已经是0-3落后，但是现场的球迷还是不断的用歌声、鼓声为自己的球队助威啊！恒辰队把球打到右路，他对这个防线站住位，阵地战，对方也是找不到太好的进攻空间。拉皮因在左路往禁区里面传，彭笑头球解围出了边线，拉皮因这种阵地战对于广西恒辰队来说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太阳队现在是全部退回到自己的半场，拉普辛在中路想和队友做配合被解围了，再给左路，这是7号陈栋涛的一脚射门，这球没压住啊，直接又打偏了。球门球，彭笑往左路转移，这球给的力量有点大。麦克朗在和对方的44号梁一斌拼抢过程当中被吹了犯规。哦，这个抽筋儿了，主场的球员先抽筋儿了。这是44号梁一斌抽筋了，场边20号鲁俊辉换下44号抽筋的梁一斌。梁一斌换下场。

0: 台内现在是有意的回收，黄正宇突然后插上断球，到了前场，分卡扎，内切射门，哎呀，这球打高了呀！刚才这球是黄正宇后插上，非常的漂亮。下半场比赛马上到64分钟，台内现在是3-0领先。黄正宇分右路，对方又是禁区外的一脚射门，18号魏超伦。这球又打偏了，美超伦是出自于北体大的一名队员。对方又是在禁区外一脚射门，这球又打偏了。打到这个时间段，双方在体能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刚才已经有广西队的球员抽筋了。拉布辛，穆博，拉布辛再传，这是买乌狼吧，补到这个禁区里面中路把球解围。又是拉普辛拿球，再分左路，对方禁区外的一脚射门，20号下半场上场的鲁俊辉，这球是被彭笑挡了一下，出了底线。扎出角球给到禁区前，对方又是一脚远射，32号李思琪同样是下半场上场的球员，脚头子就是硬啊，但这球又打高了。下半场现在接近67分钟，应该也是快到补水时间了。拉普辛，这球越位了吧？穆博越位了。
1: 来喊一下两一兵，两一兵，两一兵。
0: 这球已经越位了。郑铮，这球想塞到前场找队友，希望能越位，裁判举旗了。

0: 个不管啊。偶光绪亨城，偶光绪亨城，亨城最千金把千金把千金把谁能跟你
1: 打平，把球分右路，马尤朗防守还是非常稳健，把这个球解围出了边线。马尤朗今天打在左后卫的位置上，确实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买无郎好像是鞋子出现什么问题了。现在时间已经走到了69分钟，裁判示意买无郎要出场。边线球，球又出了边线，这次是泰山队的边线球。泽卡接球，横城队把球控住，苑修成、李家强再回传门将，沈博凯大脚，他那在前场拿住球，砍杀，这球被拉普辛堵截了。黄正宇把球解围，他内有手转攻，陈博、马德鲁加，马德鲁加这个球自己带的还是太多了。卡扎给泽卡，对方把球碰出了边线，死球正好是补水。借着这个时间，这个买无郎到场边换一双球鞋，不知道他这个球鞋出什么问题了。另外的比赛无锡吴沟把比分追平了，现在是2-2和青岛海牛队，而成都蓉城目前是3-0领先于上海泽天，申花还是1-0领先石家庄功夫。
2: 交给头子怎么转都行，自信一点，我靠，
3: 正常踢，他那都不射门完，你们就铲，我操，自信一点，马上射。
1: 这是横城队的教练。今天海牛队的比赛啊，是刘国宝和郑传辉进球，而无锡队是孙志轩和李博熙进球，双方90分钟应该是踢成了。90分钟应该是0-0吧。 现在是进入到点球大战，这一轮的足协杯的比赛有好几场比赛是点球大战决出的胜负。前面有五场比赛是通过点球大战决出的胜负啊！泰山队换人了，李晓恒是上场了。
4: 上泰山队换人，换下下场。
1: 李晓恒是换下了陈璞，广西恒春队由守转攻，把球打到左路，给到中路。哎，这球马德鲁加，哎呀，差一点儿，球出了底线，球门球。马德鲁加有的时候确实处理球啊，需要更果断、更干净一些。现在一直有传言说啊，泰山队好像在要寻找新外援来顶替马德鲁加，但是到目前为止啊，只是一些传闻，俱乐部并没有官方的消息。接近14000人到现场来观战。下半场比赛接近76分钟了，泰山队是3-0领先，大范围的转移，从后场左路直接转移到右路，李晓恒、谢文能，给到左路艾弗朗，这是四传四射，被对方门将得到了。沈博凯，广西队在后场控球，拉皮后场来拿球，这段时间泰山队还是更多的是守在自己的半场，这种天气对于泰山队的球员来说可能体能消耗确实也比较大。泽卡在中路自己到禁区里面射门，漂亮，帽子戏法，在进第二个球的时候还说呢，泽卡是不是有机会帽子戏法，今天果真完成了。这场比赛泽卡是上半场是打进一个进球，下半场又是打进了两个球，帽子戏法，我估计可能泽卡后面的比赛可以把它换下了，因为一周之后还有中超和辽宁铁人客场的比赛。广西恒辰队是用19号李毅 换下了二号李家强吧。这球泽卡是在中圈弧附近拿入球啊，直接带到对方的禁区里面，左脚挑了一脚，搓起来，把球搓进了对方的球门。泽卡现在是帽子戏法，39分钟、52分钟和78分钟。他那后场的边线球。拉普辛在中场，彭笑，送到右路，这球裁判是把球权给了广西恒诚队，左侧的边线球。对方在禁区里面横传，这打门又打偏了。七号陈栋涛横传，结果在中路接应的队友42号下半场上场的季天乐又把球打高了。买不狼卡扎直接送前场，对方门将跑到禁区外大脚解围，裁判是吹了黄正宇犯规。穆博准备接球啊，禁区里面彭笑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还是拉普辛在左路，20号鲁俊辉射门打到防守队员身上，大雷是把球抱住了。这球是射门打到王彤的腿上发生了折射，大雷在进去这个球门角上把这个球拿住。场边又要换人，泰山队是15号史松辰和34号尹佳熙替下郑铮和黄正宇。史松辰和彭笑搭档，这也是国青队的中卫。34号尹佳熙替下黄正宇。马上到83分钟，我们看广西恒诚队又有一名球员，这是36号姆博，可能刚才又和他

在对方后卫身后想要找这个李晓恒，但这球力量有点大，对方防守队员把球拿住。海乌狼积极的拼抢，把这个球权给了卡扎，卡扎内切给李晓恒，这球对方解围一下，拉普辛，拉普辛再回传，对方回传门将，马上比赛就要到85分钟，比赛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了，他内将会进入到足协杯下一轮的比赛，而下一轮比赛将会重新进行抽签。第四轮比赛赢球的球队将会进入到16强。彭笑，马德鲁加分边路，泽卡再往中路给，泽卡现在拉到边上去了，拉普辛在左路，彭笑紧紧跟着他，拉普辛在拿球，对方又是传中，买乌狼投球把球顶出了底线，今天买乌狼确实表现得还是非常出色。王彤，泽卡台内有手转攻，哎呀，这球李晓恒越位了。比赛已经过了86分钟。场边的球迷还在用歌声给自己的主队加油啊，而恒城队应该说踢得也是非常努力，尽管双方从实力上来说有差距，但是场上恒城队的拼劲还是非常不错。球门球，双方球员为了这个球权在边线附近拼抢的也是非常激烈。台山队的34号尹佳熙啊，其实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更多的是代表泰山 B 队比赛，尹佳熙是04年出生的一名球员，上个赛季曾经租借到南通之云队效力了一段时间，在南通队打了12场比赛，有一个进球。88分钟了，泰山队获得了一个角球，这是右侧的角球。谁能来主罚这个角球？

0: 到后点，对方解围，卡嚓准备跟上一脚射门，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李小恒在左路拿住球，对方两个人的包夹防守，李小恒突破了防守射门，这脚球打偏了。这是李小恒从左边路啊启动之后突破了对方两个人的包夹防守，一脚射门打偏了。你看马德鲁加这个防守，哎呀，更干脆一点，直接解围就完了，他非得想倚住对方，想，结果是差一点让对方形成射门。拉普辛在前场拿住球，往中路送。他那断球反击，卡扎，李小恒面对门将射门进了。90分钟，泰山队李小恒进球。卡扎的助攻。5-0。这球卡扎的传球啊恰到好处啊，从对方缝隙当中给到身后。李小恒进球叫推射打进了空门。泰山队吹哨了，这是主裁判吹哨了。泰山队是5-0，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广西恒辰队，在足协杯第四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胜利。这场比赛泽卡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另外陈璞和李小恒各进一球。其实从双方实力上来说，泰山队确实占据着优势。整场比赛啊，广西恒辰队其实真正绝对的这种射门的机会并不多，而且这场比赛下半场泰山队也有年轻球员得到了出场的机会。这场比赛泰山队的年轻的球员像首发的买乌郎、伊木兰，还有替补出场的彭笑、史松辰、林嘉熙，这些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的不错。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是买乌郎今天首发出场，在左后卫的位置上发挥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出色。好了，也是祝贺泰山队在客场5-0战胜了广西恒辰队，是进入到了足协杯下一轮的比赛。而在一周之后，泰山队将会回到主场，还是继续客场吧，在这个中超比赛当中将会迎战辽宁铁人队。下个周六6月27号晚上的19点，客场对阵辽宁铁人队。好了，今天的比赛就给大家直播到这里了，祝贺泰山队，也是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直播再会。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 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再不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3: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9: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走遍天下， 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5: 书接前文，佟林在地坛和二侠相会，两个人插招换式一过手，哎呦，二侠呀，那心里头啊可翻了个个儿，了不得呀，这佟林呢。那么两个人打的时候可以说是个平手，因为佟林人盘武功很到家，二侠呢天盘武功是一绝，没吃着亏。但是二侠心里想啊，你才30岁呀，就有这样的功夫，将来在浪里海里摸爬滚打，到我这岁数那你就成了。另外你这武功真是独步天下，我承认，侠客就是侠客啊，那心里头像一张白纸一样，所以点头。要不碰那一掌啊，二侠根本吃不了亏，就稍微吃那么一点亏。结果掌和掌一碰上，把二侠给震退了能有半寸，就那脚后跟往后挪了那么一下，那也受不了啊。二侠一想，这什么掌啊，这谁发明的这套武功啊，怪不得你佟林不告诉我，这是后边有绝世高人呢，几代的绝世高人研究出这东西。那么比划一下兵刃吧，这一比是兵刃，二侠比划两下子不比划了，姜还是老的辣呀。二侠就细看佟林这子午鸡爪鸳鸯月，这哪是人间打造的，这练武术的打造兵刃，什么汪毛铁、哈尔钢那原材料，这都不是，这肯定是天上掉下来的。还真让他猜对了，一块陨石被焦三爷用地火给炼成了，打造出子午鸡爪鸳鸯月。二侠挑起双大拇哥，另外对佟林高看一眼了，你之所以在雍亲王府打更，你现在是浅了呢，哎，不走时期，将来要走时期了，那你真是一代武林的宗师。二侠看着佟林眼睛都冒了光啊，我说佟老弟啊，你将来肯定大展宏图啊，你这套武功我不问了，你的为人也非常干净，哎，我要有你这样老弟啊，那就是我的福分啊。他说这话有意无意，我有你这样老弟，佟林借高骑驴啊，我的天哪，二哥你太高看我了，有你这样的靠山，我佟林还能说什么呢啊？有你这样的靠山，我不就成了大气候了吗？二侠的身背后是东岳、东昆仑、亚斗、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呐，那还了得吗？那结交一个东侠，那认识武林当中的高手就一帮。佟林夸就跪下了，二哥在上，小弟愿意跟你结盟兄弟，你就是我的七二哥，不知道意下如何您呢？那眼泪都快激动起来了。二侠也跪下了，哎呀老弟呀，有你这样的老弟呀。二哥还说什么呢，两个人茶草微香，当场拜了把子了。边上雍亲王乐的手舞足蹈，为啥把王爷乐这样？那乌思道啊，给雍亲王出主意，说王爷啊，你一定要网罗一帮江湖当中的侠客，对你将来是有好处的。书中暗笔交代， 现在这个康熙年间正是九子夺嫡最厉害的时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皇上啊，这心中谁当下一代皇帝还是个未知数呢。什么叫九子夺嫡啊？那就是老大胤禛，就是皇长子，皇上的大儿子胤禛，老二胤禛，老三胤祉，老四胤禛，老八胤祀，老九胤堂，老十胤俄，还有十三贝勒胤祥，十四贝勒胤禔，就这九个。说这康熙就这么九个儿子吗？35个，但就这九个人势力最大，在朝中结交的党羽是最多，盘根错节，互相你争我斗。特别那是八爷胤祀，这个胤禛已经探听到了，说这胤祀啊手下有一个秘密组织，都是武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江湖侠客们，都杀人不眨眼啊，高级刺客。所以呀、啊、胤禛随时加小心呐、啊、他请了那些保镖护院的，他苦于不认识这些江湖当中的侠剑客，认识个同林呐、啊、把胤禛高兴的好几天呢、啊、睡了个安稳觉。

这回通过佟林又结交了山东侯二，你说胤禛能不高兴吗？啊，他高兴的都找不着北了。认识侯二就认识镇东侠，东侠一帮徒弟，天下盘根错节，武林当中高手滴来滴去的，这些人东侠得认识多少啊？将来我建立一个秘密的组织，维护我的利益，那天下到我手还愁吗？暗中有人帮忙，我还愁我不登九五之尊吗？明的我干不过你们，暗中我暗下无常，为我登基坐殿铺平道路。对，后来不就成立血滴子吗？所以这个血滴子那都是这帮人，现在正式组建初期，还没把这话挑明呢。因为什么呢？胤禛想，我先不能跟佟林说别的，我就跟他真心交朋友。所以啊，胤禛呢，对佟林交每个朋友都非常珍惜喜欢。雍亲王就过来了，哈哈哈哈，今天是大喜日子啊，咱们到王府。这时间佟林赶紧转身，二哥，我给你引荐一荐，这位不是旁人，乃是固山贝勒雍亲王胤禛皇爷呀。二侠可吓了一跳，你再怎么的，你是平头百姓，你在武行里头行，呼风唤雨啊，你这了得？天下是人家的，人家爹是皇上，那还了得雍亲王啊？二爷一下就跪倒在地，告诉徒弟全都跪下，包括镖头何英泰都跪下，跪了一片呐、啊！哎呀，我侯二有言不识真相玉啊！原来是王爷在此啊！山东侯杰侯俊山给王爷见礼了，梆梆梆！别！雍亲王一把手就拦住了，你是佟林的二哥，你也是我二哥。哎呀，这句话没把侯二吓死，差点跳起来。我说王爷，这王爷有病怎么着？不过他马上明白了，这佟林跟这王爷什么交情啊？跟佟林称兄道弟，你看看，这个感情非一般吗？我说王爷，对，侯二哥，你是佟林的二哥，就是我的二哥，咱们在这儿没有尊卑之分啊，都称兄道弟。不说旁的，你们这几个那小孩都吓坏了，我的妈呀，长这么大，甭说他们长这么大，就侯二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王爷，雍亲王，你要贝勒贝子啊，这个都差点。如果皇上的儿子要封为亲王，那就了不地了。这就赶紧大伙见完礼，雍亲王告诉赶紧走，这儿死冷，在这儿干嘛呀？啊，咱们都到我雍亲王府。呼啦朝本来啊，侯二不想去，但是呢，人家盛情款待，但是怎么去呀？这侯杰侯俊山就跟雍亲王说：“王爷，你先行一步啊，你先行一步嘛，啊，我随后就到，我收拾收拾，我弄干净一点，怎么样？我先回镖局子，晚饭之前必到。那你看人家准备准备，这有什么呢？那好吧，本王就在雍亲王府等你啊。”他跟佟林先走了。单说我们这位侯二侠回到镖局子，就到何英泰的镖局子，把二侠愁坏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认识这么大个王爷，你说我怎么去呀？那见面我得拿点什么呢？我说拿点什么呢？边上张望给出主意，这么的，师傅，咱呢买二斤糕点，弄两瓶地瓜烧，地瓜烧就那酒，那就行了吧？不行，太少了。那就这么的，要不然那买几个馒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买馒头见王爷？哎呦，这必须得重礼呀、啊！二侠可知道啊，结交个王爷，将来呢对自己有多大好处啊？那么在官场上，谁还敢欺负山东东仓府曹福林呢？一咬牙，随身携带的包裹拿出一口短剑来，这口剑呢、啊、二尺长，一般的宝剑都三尺三，要不然

咱最长的还有4尺3寸长，还有1尺8的。你像这个小厅房朱燕剑那就短，但这口剑呢2尺长，当不当正不正。孙二侠把它拿出来，这是什么一口剑呢？这是北四爷，就是于四爷，不南郊北于吗？打造的一口剑，这不在第四口之内，因为这原材料短缺，所以就打造了个当不当正不正这么口剑。然后碰着二侠了，二侠喜欢，于四爷就把他给二侠了。那么这口剑也是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啊，迎风断草，吹毛令，撼斩七象，水断蛟龙。但二侠不带子，因为带这口剑呐，怕同行人真正那个击剑专家笑话。你这口剑要不长你就3尺3，要不然你就1尺8、1尺2，2尺，整2尺长，也是玉砂皮剑匣，杏黄色剑胆，灯笼穗。所以这个焦四爷给二侠，告诉二侠你带子吧。二侠真喜欢，但不明配子，暗中带子，有时拿出来欣赏欣赏。那这次行了，王爷，你也不是专业的武术家，我把这口剑给你做个礼物，这就很重了。那我一个练武术的，给你钱你不缺钱，给你啊奇珍异宝你也不缺，我给你口剑，因为看出来了雍亲王喜欢武术，就把这口剑包好了。张望就问，哎呀师父，哎，这口剑叫啥名啊？一提这名，二侠子乐得受不了了。这口剑叫缺斤短两啊。说怎么叫缺斤短两呢？因为这于四爷打造这口剑，由这原材料不够，所以就打造的短。这个金是哪个金呢？就金银铜铁锡那个金。哎，就这原材料不够，哎，少两呢，由于原材料不够，那么这个剑的沉度本身就发轻。就这么个短两，就是不足两，哎，不够那个沉度，不够那分量，你就是剑也得够分量啊。就这么一个叫缺斤短两，那么于四爷就给这么起了个名。二侠没啥事就看缺斤短两，哎呦，今天就送给王爷吧。就这么的，洗漱干净，穿戴整齐，爷儿几个再加上何英泰标主就来到雍亲王府。呵，雍亲王府这顿招待呀，那大管家二管家早在门口那儿恭候，佟林急忙跑出来先给二哥行起大礼。王爷早在会客室等着呢，饭早摆上了，菜呀早端上来了，酒早烫热了，这顿吃啊无话不谈。而且呢，雍亲王把吴先生请出来，乌斯道呢跟大家见面，这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另外乌先生一看二侠虽说好开玩笑，但说的话都有分量，不愧是江海市老的辣老江湖。佟林呢一张白纸一块玉一样，都吃完了，这个乌先生就给雍亲王出主意，你把这二侠留下，这二侠将来有大用，跟他深交，只要他老家没有什么太大的急事儿，你就把他留下呀，留在府上，留在身边，这是一。第二个，四爷呀，要过年了，你没发现这两天佟林的眼神都不对吗？有点飘，眉峰紧皱，因为要过年了，咱们谈的都是合家团圆的话。佟林的身世咱们非常了解呀，15岁离开家上山学艺，学艺下山。风雪探家宅都没进屋拜爹娘，他想爹娘啊。吴先生，那您说那意思怎么办？我给他放个假让他回家，拿足了银两，这都不行。四爷呀，像佟林这样的人物不能轻易放过，将来他会死心塌地的为你卖命啊。四爷，您还差那俩钱吗？给佟林买个宅子，后条街就有2000两一套四合大院，买下来送给佟林，把他的父母接来，让他们合家团圆。佟林的家眷都在这儿，
他岂不是

0: 魏四爷死心塌地呀、啊！
1: 哎呀，永亲王胤禛一拍脑门子，你早说呀，是不是？我怎么把这个茬忘了？好，明天就办这事儿，先别告诉佟林。就这样，第二天何其何春呐、啊，就跑到永亲王府大后街。那么这个地方叫顺当胡同，叫顺当。这个顺当胡同正好有一家卖一四合大院，两进两出啊，大挂院，哎呦，门楼也漂亮。就给佟林买了一个宅子，派过十个人去收拾，而且告诉这十个人，你们就是这宅子的仆人了啊，这主人还没来呢。雍亲王胤禛亲自给顺天府府尹写了封信，这顺天府的府尹叫巴基斯，巴基斯满洲正红旗啊，你别看他是府尹啊，那接到雍亲王的信，私人信，那立刻得办呢、啊、上面写的明白，我的最好朋友佟林的家在荆南霸州同旧，你给我顺顺当当把他们的家眷给搬来。顺天府尹呐、啊，他这个府官照天下所有府官都高一级，那京官天子脚下，他管两个县，一个是大兴，一个是宛平，那这两个县的县太爷都比别的县太爷高。哎呦，巴基斯接到了雍亲王这封信，立刻着办，把四个班头找过来了，你们四个啊，我写封信到霸州找州官王生，让他亲自到同旧去搬家，要搬得顺顺当当的。给谁搬家呢？给王爷的一个最好朋友叫佟林搬家，明白吗？你必须得让那王生亲自到场，亲自指挥，老佟家肯定是家大业大，骡马成群，明白吧？到那儿把家给搬来啊，肯定他们家是豪宅大别墅，那既然有大别墅的话，那必须得给人弄好了，干干净净的，门还锁好了，治安必须得弄好了，听着没？放心吧。那你看顺天府巴基斯下了道令，四个班头骑个马，外带个师爷，这多隆重啊啊！到那儿见州官去，那州官才极品呢、啊。哎呦，一看是顺天府巴基斯，这老爷来的信，那还了得了啊！给谁搬家？给个佟林佟家务的好办呢、啊。那赶紧，那搬家，那这佟林佟老爷，那说不上得家大业大，那不得什么样呢？备20辆大车，200个民工，连衙门里的人，我要亲自前往。州官王生要亲自前往，而且没去之前打发前站，哎，打发个前站，那得给州官老爷开前站呢，找村政，村政就村长，你敢打前站的到这儿，找到了村政，村政一听给佟林家搬家，说那知道佟林的爹，佟林走了15年了，他爹佟老忠，说那豪宅在哪儿呢？这豪宅不就在那儿呢吗？这才引出惊险岔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0: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这霸州知州王生王大人带领衙役套了20辆大车，来到了佟家坞，找到这村正。哎呦，村正吓坏了，州官老爷来了。这么多年呢，自打当上村正，这州官老爷从来没来过。还甭说我当村正，我爹当村正，我爷爷当村正，他没来过。这干嘛来了？一看浩浩荡荡套的车，带了衙役。哎呦，这村正啊，赶紧见礼。这州官很客气，王生非常客气，给佟林搬家来了。哎呀，就问这村正啊，你们这村里头有个佟老忠对吧？对，回大人，你看着没，就离这不远。好， 我呀给佟林佟海川啊来搬家来了，想把佟老中，就是佟林的父亲，还有他母亲，还有弟弟一起搬到北京城去降服啊。啊，村长眨着眼睛啊，哎呦，王大人，这个是不是那个15年前我们这儿村有个孩子佟林一跺脚在家走了，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至今没有信息啊。这个佟林孩子是不是出息了，当什么封疆大吏，或者哎，不是封疆大吏呀。你想老爷我呀在官场上40多年了，现在啊这不还在这霸州栗子呢吗？那这佟林怎么了？这佟林呐，交了一个好朋友，跟着北京城雍亲王两个人形同一人呐，两个人感情深厚。这王爷啊，让我们办这事儿，惊动了顺天府，惊动了我们霸州，惊动了当地的地面，也惊动了你啊！看着没，本官把20辆大车已然套来了。想佟家一定是一个大宅子，深户朱门，是不啊？老爷，村长差点乐了，明白了。哎呦，这原来佟林跟这雍亲王是朋友啊。那个，王老爷，您这些车有点是不太少了？太多了，怎么的？您看，这就是佟老中的家。用手一指，王生啊，抬头一看，差点坐地上。怎么的？破院，2间破房，破门破窗户，上面都稀里哗啦的。就在这么个时节，那佟老中拄了棍子出来了，边上跟他媳妇儿，后边跟着儿子佟林的弟弟佟环，那佟环已经岁数不小了，还没娶媳妇呢。佟老中吓一跳啊，突然之间门口来了这么多人啊，这干什么来了？老头不明白怎么事，老太太很闯，炸胆子过来了。这时村正赶紧过来，哎呦呦，我说老中啊，哎嘿嘿嘿，看见没，州官大人来了呀。佟老中眨眨眼睛啊，这州官临门，不知道是凶啊还是福啊还是吉呀？ 啊这怎么事儿啊？我们家没有什么官司啊，那佟林跑了多少年了，我这儿子老实巴交的，这佟环剩下我老伴儿，也不能成为犯罪分子吧？啊，这怎么事儿？哎呦，您不知道，老钟，您的儿子佟林佟海川15年前不跑了吗？跑了之后坏了，这一坏了把佟老中吓一跳。怎么坏了？跟一位北京城的雍亲王两个人交上朋友了，有王爷坐靠山，现在您儿在北京城，那真是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啊，越祖荣宗啊，啊，每一天吃香的喝辣的。这还不算，佟林孝顺呐，想你们二老啊，将把你们接到北京城前去降服。哦，佟老中眨眼睛，这做梦呢怎么的，咬自己的嘴唇子，疼，没做梦。边上佟环过来了，爹呀，我哥出息了。老太太一听，哎呀，老太太还是有文化啊，认两个字儿，我就知道我们家海川能出息。我说这大老爷，这事儿都是真事儿啊。王生赶紧过来给两位老人家见礼，哎呦啊啊，两位老人家好啊。哎呦，州官给他们叫老人家，你说那可真是那幸福飘飘摇摇啊！整个佟老中啊，就像踩到那棉花堆里上了。怎么的？忽悠悠的，就感觉自己迷魂，是我高血压犯了？没有啊，头晕症。哎呦，哎呦，老爷，不敢当！趴地下给州官要磕头，那哪成啊？怎么的？您磕头，我应该给您磕头。州官赶紧扶起来。周官一想，搬啥呀？原来佟林家这么寒酸呐，这么穷啊！走吧，二老您上车吧。老太太摇头，这不行。这北京相扶去倒是不假， 我这东西得带走。王生眨着眼睛，您带什么呢？你看看这个，这屋里头有箱子有柜儿，还有锅碗瓢盆，这都得拿了。嗨，您儿子现在是雍亲王府的教师爷，要什么有什么，那王爷家什么都不缺，您可千万别把这东西拉过去。您拉过去啊，还不把人吓着我，那不行啊。老爷呀，这穷家呀过日子啊，什么都不能扔，是不是？你说我儿子现在是出息了，你说万一要哪天要不出息了，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吧，人都是三穷三富过到老啊，万一有个马高蹬短的回来还不得过日子吗？是不是？还是得这些家事啊，还得这些锅碗瓢盆啊，所以无论如何得拿了，也不拿了不拉了，我们老两口也不去了。这王生啊捏着鼻子没办法，好家伙，拿着吧，你看这个柜，这我成婚那年做的，这箱子啊，这都是我结婚那年做的，还有这被活褥子，我说这能叫被活褥子吗？这还拿着吗？拿着，这晚上要冷盖个被，哎呦可坑风了。把这锅也拿了，盆，那这个呢？这怎么的？我老头啊，晚上起夜，这是他的尿壶，也得拿了。好家伙，拉了两车破烂儿。王生啊，一想这整个收废品的，行了，拉了两车，你赶着浩浩荡荡，这也得浩浩荡荡啊，衙役也得跟着，这就由打霸州出来了，送到哪儿来了？哎呦，200多地呀、啊。一直给送到宛平县境内，到这儿宛平县那边给接，直接接到了同府。怎么还同府呢？对呀，顺道胡同同府啊，那是雍亲王给买的，没告诉同林呐。雍亲王怎么想的？你爹你娘啊，这些年熬的说不上啥样，穿的破衣露馊，那都在雍亲王心里头呢。来了之后得给老头老太太包括你弟弟得收拾收拾，换几套新衣服啊，多喝几天人参汤，多吃点牛羊肉，把那脸色改过来，让他红彤彤的，是不是？这倒好，一见着饥寒交迫，佟林更心里难受了。你看这王爷想的事无巨细，然后接到同府，老头老太太还有同环都吓着了，这是我们家吗？哎，对，这就是你们家。何吉何春来了，何吉何春怎么的？得把这事儿接过来呀。另外给同府安了一个管家，这人王爷给派来的，原来姓张，但是呢得奴随主姓啊，是不是啊？你就不能姓张了，你就姓同吧。那我叫啥呀？这管家新上任，你叫童，你叫童童吧。好，这管家叫童童，哎呦，这50来岁童童，行，就这样安置好了之后，过了大概能有7-8天。那这7-8天呢，王爷跟这童林唠什么呢？海川呐，是不是想家了？哎呦，王爷，这个人之常情。多攒呢，我把钱攒够了，我就回家。王爷给我几天假。好。攒多少了？哎呦，王爷，我现在攒了好几百两银子。嗯，呵呵呵，好啊，那就好好攒啊，攒够了你跟我吱一声。好嘞，这不这两天二侠在这儿呢吗？王爷把二侠留下了。这二侠一琢磨，王爷对我这么客气，这么高抬，一半会儿还走不了，我看这样，那不能这一大家子全搁这闹着呀。自己还领了5个徒弟，宣少普阮和阮弼啊，还有坏包张望。他一想有一个人伺候我就行了，把张望留下吧，因为张望这小子皮，这一路上要回山东的话，说不上在哪惹祸。他就把宣少普阮和阮弼打发走了。哎，你们回去，回到家告诉大爷，我在北京城交了个朋友，一个是雍亲王胤禛，一个是佟林佟海川。这个佟林是个特殊的人物，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跟大爷说，我承认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支持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 我赞扬他，我帮助他。你看看这二爷把这话都说了，为什么？万一佟林将来有一天到山东，大爷你别瞧不起他，小弟我服了，是在做人人品捎带他的长工都非常棒，这样的人才难得呀。你看二爷把那四个徒弟打发了，留下一个坏包张望，这张望乐的嘿嘿嘿，你看怎么样，还得我呀，我这人呢，这是不是我这看眼神行事，我会来事儿。那每天这爷几个在一起干嘛呀？雍亲王得上朝啊，那是朝中的大臣呢、啊。哎，一下朝赶紧朝服一脱，急忙到后院，哎，干嘛呀？跟几个人商量这武学。哎呦，眼看要过年了，一看这佟林呐，确实有点心猿意马，有点坐不住了。王爷一想，行了，这锅盖呀、啊，也就周开吧。突然有一天，把佟林叫过来，海川，跟我溜达一趟，咱们出去一趟，离这不远，咱们爷俩转悠转悠。俩人就出来了，后边何吉和春，啊，就奔这顺当胡同来了。到这顺当胡同门口转过来，高大门楼，门开子呢，上边蓝地金字大牌匾两个字“佟府”。哎呦，海川，看这佟府，哎呦，佟林一抬头，啊，这儿也有姓佟的，这佟府，这肯定不是大款就是大喘呢、啊，要不就是朝中的官员，有这片宅子，哎呦，将来我要有这片宅子啊，我把我爹娘接过来，那阖家团圆得多好啊！一看还对挑的纱灯，太棒了。就在这时，雍亲王啊，一使眼神，何吉和春说：“这么的，我们哥俩先进去，啊。”让这个佟府的宅子主人出来，俩人进去了。佟林站在门口还琢磨呢，

这怎么的？王爷认识吧？啊，就在这时啊，里边脚步猖狂，出来一个人，年轻人，一抬头，哥，叫了声哥，把佟林吓一跳。哟呵，招呼谁呢？回头还看呢。雍亲王乐了，这不招你了吗？佟林仔细定睛观瞧，别看兄弟离开15年那个轮廓那个模样，这不是自己弟弟佟环吗？佟环一抬头，别看离开15年哥哥的身影依然记在脑海之中，这不是哥哥佟林吗？哥，弟弟，二人抱头痛哭，哭到一半，佟林一回头，王爷，这是怎么事儿？哈哈哈！海川，这是你的家。这是何吉何春说了，佟林呐、啊，佟教师，王爷怕你想家，给你买了片宅子。王爷怕你想爹娘，把你爹娘接来的这片宅子就归你们家了，这就是你们老佟家。哎呀，扑通，佟林在门口那就给雍亲王跪下了，磕头带响啊。这还别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啊。这啥也别说了，这佟林在雍亲王这儿翻了个大事，佟家门庭都改了，步入了高层。你不感谢人家吗？赶紧起来，海川，进屋见父母，见老人家。佟林撒腿就往里跑，那屋里头就哭声一片，老头哭，老太太哭，佟林哭。等哭完了，佟林沾沾眼泪，那啥也别说了，雍亲王进来了，赶紧给爹娘引荐，老头老太太赶紧过来，要行大礼。你必须得行大礼，你是民，人家是官，这是皇子，那了得吗？要磕头，雍亲王一手一个，两位老人家，那哪成啊？老人家，我跟你儿佟林是朋友，我们俩是兄弟，你们是长辈。你看这话说的，把老头整出一身汗来。赶紧起来，何吉何春，有备上酒宴，我今天这儿陪着老头老太太吃饭啊。王爷陪吃饭，这得放下多大的身段儿嘞！吃饭当中问长问短，这老两口子、啊、夹菜都不会夹了。这老头啊，夹那菜直往鼻子里头怼，不怼到鼻子里头去，也怼到前胸，怎么的？找不着嘴了都。哎，王爷一看佟环，哎呀，这岁数挺好，啊，不到30岁，27、28，正当年。你看看，还没成家呢吧？老头说了，当时家穷啊，谁嫁给我们呢？没有姑娘嫁我们家的。王爷一看人家佟环长这模样真挺不错，是吧？这么的吧，我给你派个差事，当差，你不能在家待一辈子，是吧？明天写个条，到这九门提督府当个差事。佟环都有差事，九门提督府，日后呢，我在这个大臣的当中，是吧，这个谁家看有那适当的漂亮的姑娘，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哎呦，多谢王爷，这一个大分事。第二天二侠来了，二侠买了不少礼物啊，来看佟林的爹娘来了。老头啊，嘴都合不上了，一看二侠长这模样，二侠见礼，哎呦，哈哈，两位老人家呀，把老头还吓一跳，两位老人家，你岁数比我大多了。实际二侠40来岁，长得像80，老头差那点啊，给二侠叫哥哥。哎呀，我说两位老人家，在下不说旁的啊，二侠给两位老人家磕头了，当当当。哎呦，佟林一把手抱住二侠，二哥呀，眼泪都下来了。你咋能这样，二哥？你这不折杀佟林吗？你这说什么话？咱俩是磕头的，对不对？你的就是我的。你的爹就是俺的爹，你的娘就是俺的娘，我的爹就是你的爹，俺的娘就是你的娘，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媳妇就是你媳妇，你媳妇不是我媳妇，媳妇得分开啊。二侠一想，我还没成家呢，二侠到现在可没成婚呐，怎么的？他练轻功的，练的是童子功啊。那么镇东侠成家了，哎，有侄子。过去有这么一句话，侄子门前站，不算绝胡汉。二侠这一挥挥谢谢老头老太太，嘴都合不上了，太喜欢二侠了啊。好好好，哎呦，太好了，我儿还

0: 欢交上这样的朋友，这是老同家的祖德呀。过了年了，哎呀，这年过得这热闹，佟林太开心了，二侠也开心啊。你别看在王府，哎，在王府一点不寂寞，那还有吴思道吴先生呢。这吴先生啊，跟二侠的关系也非常好。二侠就琢磨，二侠聪明啊，没啥事他就嘀咕，你说这个王爷对我们这些练武术的这么好，他有徒吗？他徒的是什么？这是二侠一个问号。他为什么要结交我们这些人？二侠隐隐觉得这里边有事儿，但是呢，王爷对他们太好了，即便有事儿，我二侠也首当其冲，我也得赴汤蹈火。因为二侠知道这个朝中啊，结党营私，拉帮立派，这不有九子夺嫡吗？那后边给起名叫九子夺嫡，实际二侠心里明白，有这么八九个，什么大贝勒啊，胤禛、胤禛、胤祉、胤禛、胤祀、胤堂、胤禾、胤祥、胤禔，这一个个都是党羽横行啊。那么这雍亲王结交我们，是不是想建立一个特殊的阵营，为他搞特殊的帮助？二侠一想啊，这也时间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可他刚提要走，这时候来了件事儿，可出人意料之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新湖大师目光一直盯着李寻欢的手，突然说道：
6: 好，戴老衲来领教领教你的神道。
1: 他袍衣一展，是大步而出，但白小生却拉住了他，沉声地说道：
6: 大师，你千万不可出手。
7: 哦，为什么？
6: 天下谁也没有把握能避开李寻欢这一刀。
7: 怎么，没有人能避开？
6: 没有，一个也没有。
1: 新湖大师长长出了口气：
6: 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
1: 新建大师也赶过来说：
8: 师兄，你哎呀，你以身系佛门安危啊，怎能轻步涉险呢？
1: 李寻欢盯着他说道：不错，你们呐都不必来冒险的，反正少林门下有3000弟子，只要你们一发号令，会替你们送死的人呢，我想自然不会少的。
6: 新湖大师的脸变了变颜色：没有得到本座的允许，本门弟子谁也不许妄动，否则以门规处置，绝不轻贷。你们知道了吗？
1: 少林僧人们一起低下了头。李寻欢微笑着又说道：我早就知道你绝不肯眼见门下弟子送死的。少林寺毕竟和江湖中那些玩命的帮会不同，否则我这激将法怎用得上啊？
6: 白小生冷冷地说道：少林师兄们纵然犯不上和你这种人拼命，但你难道还想走得了吗？
1: 谁说我想走了？
6: 哦，你不想走？
1: 是非未明，黑白没分，
6: 我怎能一走了之呢？你难道能令极乐同主到这里来自认是害死新梅大师的凶手？
1: 不能，因为啊，他已经死了。
6: 是你杀死了他？
1: 他也是人呢，所以他没有躲过我出手的一刀。
6: 西湖大师突然说道，你若能找出他的尸身，至少也可以证明你并没有完全说谎。
1: 李寻欢只觉心里有些发苦，苦笑地说道，纵然寻得到他的尸骨，也没有人能认出他是谁了。
6: 白小生冷冷地笑道，那么既然如此，天下还有谁能证明你是无辜的呢？
1: 到目前为止嘛，我还没有想出一个人来。
6: 那么现在你想怎样？
1: 李寻欢默然半晌，突然又笑了笑，我呀，我现在只想喝杯酒。压下李寻欢在少林寺咱且不说，单说阿飞，阿飞在林仙这儿，他做的姿势啊很不好看，他从来也不会像李寻欢那样舒舒服服的坐在一张椅子里。他这一生中几乎很少有机会能坐上一张真的椅子。屋子里燃着炉火，很暖和，他反而觉得很不习惯。林仙儿就在火炉旁，而那面容被炉火烤得红红的，这两天他似乎连眼睛都没有合过。现在阿飞的伤势已奇迹般的痊愈了，他才放心的睡着。他睡着的时候仿佛比醒更美，长长的睫毛覆盖在眼帘上，浑圆的胸膛温柔的起伏着，面孔红得像桃花。阿飞静静地望着他，是已吃了，是已呆了。屋子里只有他均匀的呼吸声，炉火的燃烧声，外面的雪已在融化，天地间充满了温暖和寂静。阿飞的目光中却渐渐地露出一丝痛苦之色。他突然站了起来，悄悄地穿起了靴子。美丽的事物往往就如同昙花，一现即逝，谁若想勉强地保留它，换来的往往只有痛苦和不幸。阿飞轻轻叹息一声，在屋角的桌上寻回了他的剑，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李寻欢的手笔，其中有一句是，此情可待成追忆。两天前阿飞还绝不会了解这句诗的意思，可是现在他却已知道，只有回忆才是真正永恒的，只有回忆中的甜蜜才能永远保持。阿飞轻轻地将剑插入了腰带，突然林仙儿说道，你要做什么呢？他突然惊醒，美丽的眼睛吃惊地望着阿飞，阿飞却不敢回头看他，咬了咬牙说，我要走了。
9: 啊，走？他站起来冲到了阿飞面前，你连说都不说一声就要悄悄地走？
6: 既然要走又何必说呢？
1: 林仙儿的身子似乎突然软了，倒退了几步，倒在了椅子上，望着阿飞，两滴泪珠已滚落了下来。阿飞突然觉得心里一阵绞痛，他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既不是愁也不是苦，既不是甜也不是酸的滋味。
6: 这难道就是情的滋味？你救了我，我阿飞啊迟早会报答你的。
9: 李仙儿突然笑了，好好啊，你快报答我吧，我救你就为的是要你报答我。
1: 他在笑，可是他的眼泪却流得更多。
6: 阿飞黯然地说道，我也知道你的心意，但我不能不去找李寻欢。
9: 你怎知我不愿去找他？你为何不带我走呢？
6: 我不愿连累你。
9: 李仙流着眼泪，连累我，你以为你走后我就会很幸福吗？
1: 阿飞想说话，但嘴唇却有些发抖。他从未想到自己的嘴唇也会发抖。李仙突然跑过来抱住了他，紧紧地抱住了他，像是要用全心全部生命地抱住他，颤声地说道，
9: 带我走，带我走吧，你若不带我走，我就死在你面前。
1: 这世上能在美丽的女人面前说不字的男人已不多，女人若是说要死的时候能拒绝她的男人，只怕就连一个都没有了。夜很静，阿飞走出屋子就看到了一片积雪的梅花，原来这里就是冷香小筑。奇怪的是，这两天星云庄已闹得天翻地覆，却没有一个人到这里来的。他们只要搜捕阿飞，为何没有搜到这里呢？他们为何如此信任林仙儿？林仙儿紧拉着阿飞的手，
9: 我要去跟我姐姐说一句才能走。
1: 好吧，你去吧。
9: 林仙儿咬着嘴唇一笑，我不放心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要跟你一起走。
8: 可是你姐姐，
9: 哎，你放心吧，她也是李寻欢的好朋友。
1: 他拉着阿飞穿过了梅林，越过了小桥，园中竟无人声，灯火也很稀落，阿飞竟似再也无力甩脱林仙儿的手。小楼上还有一点孤灯，却衬托得这小楼更加孤零萧索。小楼上黄幔低垂，人却未睡，林诗音正守着孤灯，痴痴的也不知在想什么。林仙儿拉着阿飞悄悄走上来，轻轻地唤道，
9: 大姐，大姐，你为何还没有睡啊？
1: 林诗音还是呆呆地坐着，连头都没有抬起。
9: 大姐啊，大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走了。可是我绝不会忘了大姐对我的恩情，我很快就会回来看你的。
1: 林诗音似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过了很久才慢慢地点了点头。
9: 好吧，你走吧，走了最好，这里本已没什么可留恋之处。林仙儿看了他一眼，姐夫呢？
1: 林诗音似乎过了一会儿才听懂他的话，低声地说道，
9: 姐夫？谁的姐夫？自然是我的姐夫啊。
8: 你的姐夫？
9: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林仙儿似乎呆住了，呆了半晌才勉强一笑说道，
9: 我们现在要由近路赶到少林寺去。
1: 林诗音突然跳了起来，大声说道，
9: 你走吧，快走快走，一个字儿都不要说，快走快走。
1: 他挥着双手将林仙儿和阿飞全都赶了下去，又缓缓地坐回灯边，眼泪已流了下来。低垂着的黄幔帐外缓缓地走出了一个人，竟是龙啸云。他瞪着林诗音，嘴角露出一丝狞笑，冷冷地说道，
7: 他们就算到了少林也没有用的，普天之下已经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李寻欢了。
1: 阿飞吃的虽多但并不快，每一口食物到他嘴里他都要细细的品味然后再咽了下去，但他并不像李寻欢那样慢慢的品尝着食物的滋味，他只是想将食物的养分尽量吸收，让每一口食物都能在他身体发挥最大的能量。长久的艰苦生活已使阿飞养成了一种习惯，也使他知道食物的可贵，在荒野中每餐饭都可能是最后的一餐，他吃了一餐饭后永远不知道第二餐饭在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嘴边，所以每一口食物他都绝不能浪费。这个客栈并不大，他们不停地走了一天之后才在这里歇下，此刻饭铺都已打烊，他们只有在屋子里吃饭。
9: 林仙儿拖着腮，含情地望着他。他从没见过一个对食物如此尊敬的人，因为只有知道饥饿可怕的人才懂得对食物的尊敬。阿飞将盘子里的最后一根肉丝和碗里最后一粒米都吃干净了之后，才放下了筷子，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叹息。林仙儿笑了，吃饱了？
8: 吃饱了，太饱了。
9: 看你吃饭呢，真有趣儿。你一顿吃的东西，我三天都吃不完。
1: 阿飞也笑了，但我呀，可以三天不吃饭，你能不能？
9: 阿飞笑的时候是眼睛先笑，然后笑意就缓缓地自眼睛里扩散，最后到达他的嘴，就仿佛冰雪缓缓在融化。
1: 林仙儿看着他的笑容，四爷呆了。过了很久，他突然问道：
9: 你忘了一件事儿。
1: 哦，
9: 你的金丝甲呀，还在我这里。
1: 他解开了包袱，取出了金丝甲，在灯光下看来，这人人垂涎的武林至宝的确辉煌灿烂，不可方物。
9: 林仙儿道：为了看你的伤势啊，我只有替你脱下来，一直忘了还给你。
1: 阿飞看也没看一眼。你留着吧。
9: 林仙儿目中露出了欢喜之色，但却摇着头说：这是你所得来的东西，你以后啊也许还会需要它，怎么能随随便便地送给别人呢？
1: 阿飞注视着他，声音突然变得很温柔：我没有送给别人，也不会送给别人，我呀只送给你。
9: 林仙儿痴痴地望着他，目光中充满了感激和欢喜。两个人就这样无言地互相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然后林仙儿突然就嘤嘤一声扑入了他的怀里。
1: 室外的风声呼啸，桌上的烛火在跳动，他的身体是那样的柔软，那么温暖，在不停地轻轻地颤抖着。阿飞的心已剧烈地跳动起来，他从小长这么大，从未领略过如此温柔也如此销魂的滋味。他是个男人，而且正年轻，虽然没人教过他，但这种事永远不要别人教他。他缓缓地低下了头，他的嘴唇盖上了他的嘴唇。
9: 林仙儿的唇如火，那么就在这一刹那间，天地间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已变得毫无意义，世间万物似乎都已焚化，时间似已停顿。林仙儿颤抖着，发出一阵阵呻吟般的喘息，他颤抖的身子引导着他的手，他的肌肤细致光滑，火一般的火烫，他的头发已凌乱，长裙已撩起，整个人都似在受着煎熬。他两条修长的苍白的腿已纠缠在一起，阿飞整个人似乎已将崩裂。在朦胧的灯光下，他莹白光滑的腿已起了一粒粒寒栗，腿虽然是卷曲着，纤巧的脚背却已挺直。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一种比这更诱人的景象。他紧紧地搂住了阿飞的脖子，滚烫的呼吸喷在阿飞的耳朵上，他用牙齿轻轻咬着他的耳垂，咬得他灵魂都已经崩溃，汗珠一粒粒地滚过了他的脸。阿飞紧张地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埋葬了20年的情欲将在这一瞬间爆发。他们不知何时已滚到了床上。阿飞本是个最能控制自己的人，但现在却再也控制不住了。到了这种时候，还有谁家少年能忍得住呢？他解开了他的衣服，他已完全赤裸，他压在了他的胸膛上，已能感觉到他那坚挺的乳房在他的胸膛上摩擦。阿飞像是已变成了一只野兽。但就在这时候，林仙儿突然推开了他，重重地推开了他，他骤然不备，
6: 阿飞竟被推倒在床下，他惊呆了。
9: 只听林仙儿颤声地说道：“我们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呀！”
6: 他蜷曲在床上，紧紧地抱住了棉被，流着泪说道：“
9: 我虽然也忍不住，可是我们现在若是不能忍耐，以后一定会后悔的。以后你一定会将我看成一个淫荡的女人。”
6: 阿飞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才缓缓地站了起来，他已完全冷却。林仙儿突然也滚到了地上，抱住了他的腿，流着泪说道：“
9: 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是吗？”
6: 阿飞咬着嘴唇，终于轻轻叹了口气：“哎，你这样做呀是对的，这是我的错，我怎么能怪你呢？
9: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受，你现在若是一定要，如果一定要的话，我也可给你，反正我迟早总是你的人。”
6: 阿飞轻抚着他的头发，轻声地说道：“你可以忍，我为什么不能忍呢？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林仙儿偷偷地笑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骄傲倔强的少年终于完全被他征服，此后必将永远倒伏在他的脚下。阿飞抱起了他，轻轻地将他放在了床上，替他盖起了被。在阿飞的心目中，林仙儿已是纯洁与美的化身，他已成为了他的神圣。阿飞已走了，林仙儿躺在床上还在偷偷地笑。能征服一个男人的确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突然间呢，这个窗子开了，冷风吹入，林仙儿坐了起来。
9: 什么人？
6: 他问过这句话就立刻看到一张脸，脸上发着惨绿色的青光，在夜色中看来就像是厉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夜深人静，突然有这样一个人在窗外出现，就算是胆子很大的男人，只怕也要被吓得魂不附体。但林仙儿又躺了下去，既没有惊呼，也没有被吓晕，只是静静地瞧着这个人，脸上甚至连一丝惊惧之色都没有。这个人也在瞧着他，一双眼睛就像是两点鬼火。林仙儿反而笑了，悠然地说道：哎，你既然来了，为何不进来呢？话刚说完，这个人已到了他的床边。这个人身高的可怕，脸很长，脖子也很长，脖子上却缠着一层白布，使得他全身都僵硬起来，又像个僵尸。但他的动作却又灵活又轻松，谁也看不出他是如何纵入窗户的。林仙儿瞧着他的脖子说道：哎，晚上你受伤了？这个人瞪着眼却闭着嘴。林仙儿继续说道：是不是李寻欢伤了你啊？这人的脸色变了变。
6: 你怎么知道？
2: 林仙儿叹了口气：嗨，我本来呀，以为你能杀死他的，谁知反而被他给伤了。这个人脸上的清气更盛。
6: 你怎知我要杀他？
2: 我怎么知道你要杀他？因为啊，他杀了秋毒，这个秋毒却是你的私生子啊。你一定又在奇怪我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儿呢？其实啊，这道理简单的很，青魔一哭从来不收徒弟。这个秋毒呢，不但得了你的武功心法，还得了你一双青魔手。一哭鬼火般的眼睛盯着他，才一字字说道：
6: 我也认得你。
2: 哦，这可真是荣幸得很呐。
6: 秋毒死的时候，青魔手已经不见了。
2: 的确不见了。
6: 他将青魔手送给了你？
2: 好像是的。
6: 他如果 没将青魔手送给你，又怎会死在李寻欢的手下呢？
2: 你呀，并没将青魔手送给我，却也伤在了李寻欢手下，是吗？
7: 一苦咬着牙，突然一把揪住了林仙儿的头发。
2: 林仙儿非但还是不害怕，反而笑得更甜了，轻声地说道：就算他为我而死，也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因为他认为很值得。
7: 烛光在他的脸上闪动着，林仙儿的笑脸就像是蔷薇正在开放。一哭盯着他的脸，嘴角露出一丝狞笑：
6: 我倒要看一看你是否值得。
7: 他突然将他身上的棉被掀了起来，
2: 林仙儿赤裸的身体蜷曲着，就像是一块白玉。
7: 一哭的喉结上下滚动着，喉咙肆意发干。
2: 林仙儿媚笑着说道：
8: 哎，

0: 你看我值得吗？
1: 一哭将他的头发缠在手上，越缠越紧，仿佛要将他的头发全部的拔下来。林仙儿虽疼出了眼泪，但水汪汪的眼睛里却露出一种兴奋的渴求之色，歪着眼睛瞧着一哭，呻吟的喘息道：
0: 哎呀，你为什么只敢抓我的头发啊？难道我身上有刺儿？
1: 这样的眼神，这样的话，有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一哭突然反手一掌打在了林仙儿的脸上，接着就紧紧抓住他的肩，用力拧着他的身子。林仙儿身子突然颤抖起来，却不是痛苦的颤抖，而是兴奋的颤抖，他的脸又变得滚烫。一哭一拳打在他的小肚子上，贱货呀，贱货，原来你喜欢挨打。林仙儿被打得全身都缩成了一团，呻吟着说道：
0: 你打，你打，你再打，你打死我吧。
1: 他的声音里竟也没有痛苦之意，却充满了渴望。你不怕我？
0: 林仙儿颤声地说道：哎，我为什么要怕你呢？你虽然丑得可怕，但却还是个男人。
1: 一哭一把将他整个人都拎了起来，重重地拽在地上，再揪起了他的头发。林仙儿反而紧紧地抱住了他，喘着气道：
0: 我不怕你，我喜欢你，漂亮的男人我已经见得太多了，我就喜欢丑的男人，你还等什么呢？
1: 一哭没有再等，任何男人都不会再等了。屋子里只剩下了喘息声。当喘息声过后，一哭站在床边穿上衣服，他服侍着床上的林仙儿，面上带着那种唯有征服者才有的骄傲和满足。过了很久，林仙儿突然望着他笑了：
0: 哎，现在你总该知道我值了吧？
2: 我真该杀了你啊，否则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你的手上。
0: 你本来是来杀我的。你下得了手？
1: 一哭又盯了他半晌，突然问道：
2: 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
0: 你为什么要问他呀？是吃醋啊，还是害怕？
1: 一哭冷冷地笑着拒绝回答。林仙儿眼波流动：
0: 他呀是个乖孩子，不像你这么坏，早就远远找着间屋子去睡觉了。他若在附近能听得到声音的地方，怎会让你如此欺负我呢？
2: 他听不到，是他的运气。
0: 哦，你难道还想杀了他？
2: 哦，
0: 你杀不了他，他的武功很高，而且是李寻欢的朋友，我也很喜欢他。
1: 一哭的脸色立刻变了，林仙儿眼珠又一转，又笑了。
0: 他就住在前边那排屋子最后一间，你敢去找他吗？
1: 话没说完，一哭已窜了出去。林仙儿望着他的背影说道：
0: 小心些啊，你的咽喉上若再挨一剑，那可就糟了。
1: 他痴痴地笑了，钻进了被窝，开心的就像一个刚偷了糖吃却没有被大人发觉的孩子。比征服一个男人更愉快的事，那就是在同一天晚上征服两个男人，再让他们去互相残杀。他们究竟谁强一些呢？想到一哭的轻摸手将阿飞头颅击破时的情况，林仙儿眼睛就发了

0: 从不知道失眠的滋味竟如此可怕。以前阿飞只要累了，就算躺在雪地上都睡得着的，今天他虽然很累，但翻来覆去总是想着林仙儿。想起了林仙儿，他心里就觉得甜丝丝的，却又有些自责自愧，觉得自己实在是冒犯了他。阿飞发誓今后一定要对林仙儿更尊敬，因为她不但美丽而且可爱，不但可爱而且又纯洁又高贵，能遇到这样的女孩子，她觉得自己实在很幸运。也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突然间她也不知为什么竟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多数野兽一闻到警兆时就会突然惊醒，他刚把剑插入了腰带，窗子已开了，他看到一双比鬼还可怕的眼睛正盯着他，一哭瞪着阿飞说道：
1: 你和林仙儿一起来的？
2: 是啊。
1: 好，真好，你出来。
0: 窗外就是墙，墙和窗中间只有条三尺多宽的空隙，阿飞和一哭就面对面的站在那里。阿飞没有说话，他不喜欢说话，从来不肯先开口。
1: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一哭也不喜欢说话，只说了这几个字。阿飞又沉默了很久，才淡淡地说道：
3: 今天呢，我却不愿杀人，你走吧。
1: 今天我也不想杀人，只想杀你。
3: 哦，
1: 你不该和林仙儿一起来的。
0: 阿飞目中突然射出刀一般的锐利的光，你若再叫他的名字，我值得杀了你。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配。
1: 我不但要叫他的名字，还要跟他睡觉，你又能怎样？
0: 阿飞的脸突然燃烧起来，他原来是个很冷静的人，从来也没有如此愤怒过，他的手已因愤怒而发抖。一只发抖的手是拿不稳剑的，但他却已忘了怒火已燃烧了他的理智，他狂怒之下剑已划出，轻摸手也已挥出，只听当的一声，剑已折断。一哭狂笑道：
1: 这样的武功也配合我动手？林仙儿还说你的武功不错。
0: 狂笑声中，轻摸手已攻出十余招，这件兵器的确有它不可思议的威力，它看起来很笨重，其实却很灵巧，使出的招式更是诡异绝伦。阿飞几乎连招架都无法招架了，他手上已剩下只有四寸长的一截鞘剑，只能以变化速度的步伐勉强闪避。
1: 一苦狞笑着说道：你若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两句话，我就饶了你。
0: 阿飞咬着牙，鼻子上已溢出了汗珠。
1: 我问你，林仙儿是不是常常陪人睡觉的？他和你睡过觉没有？
0: 阿飞狂吼一声，掌中的剑又刺出，又听当的一声，连这半截利剑也被轻摸手震飞了出去，他的人也被震得是噔噔噔噔栽倒在地。一哭的轻摸手以闪电般的击下，
3: 阿飞连站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只有在地上打滚，避开几招以显得力不从心。
1: 青魔手的压力实在太大，大得可怕。伊库宁想着说道：“说呀，说出我问你的话，我就饶你不死。
3: 我说。”伊库的大笑声刚发出，出手稍慢，突有剑光一闪。
1: 伊库平生从未见过如此快的剑光，
3: 等他看到这个剑光时，这个剑已刺入他的咽喉，他喉咙里咯咯作响，脸上充满了惊惧和怀疑不信之色。
1: 他临死还不知道这一剑是哪里来的，
3: 他死也不相信这少年能刺得出如此快的一剑。
1: 阿飞用两根手指夹着方才被震断的半截剑尖，将剑尖是一寸寸的自伊库的喉咙里拔出来。伊库脸上的每根肌肉都在抽搐着，
3: 阿飞的目光如寒冰瞪着他，一字字说道：“
1: 谁侮辱林仙儿，谁就得死。”
3: 伊库的喉咙里还在咯咯的作响，
1: 连眉毛和眼睛都扭曲起来，因为他想笑，这笑容却太可怕。
3: 他想笑，还想告诉阿飞：“你迟早也要死在林仙儿手上的。”只可惜这句话他永远都说不出来了。林仙儿一醒，就看到窗子上有个人影，在窗外是走来走去，他知道这人一定是阿飞，虽想进来却不敢吵醒他，
1: 若是一哭就不会在窗外了。
3: 林仙儿看着窗上的人影，心里觉得很愉快。一哭虽然是个很奇特的男人，而且很有名，这种男人对他来说自然也很新奇，很有刺激，但阿飞却无疑更有趣的多。他愉快地躺在床上，让阿飞在窗外又等了很久，才轻声地唤道：“外面是小飞吗？”
1: 小飞，这名字是多么的亲切呀。
3: 阿飞的人影停在了窗口。
4: 啊，是我。
5: 你为何不进来呢？
3: 阿飞轻轻一推门就开了，皱着眉说：“
4: 怎么，你没有插门？”
3: 林仙儿咬着嘴唇笑了笑：“
5: 我忘了，我什么都忘了。”
3: 阿飞突然赶到床前，盯着他的脸，他的脸有些发青，也有些发肿。阿飞的脸色也变了，急急地说道：“
4: 你出了什么事儿啊？”
5: 林仙儿说道：“我如果没有睡好，脸就会肿的。昨天晚上我一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3: 他的脸色又红了，喵的一声用被子盖住了头，娇笑地说道：“
5: 你为什么这样盯着人家看呢？
4: 我就是睡不着嘛。
5: 你又想到什么地方去了？”
3: 阿飞又呆了，他的心已融化。
5: 哎，你呢？你睡得好吗？
4: 我也没睡好，有条疯狗啊一直在我窗子外乱叫。
3: 林仙儿眨了眨眼睛：“
5: 啊，疯狗？
4: 哎，我已把它宰了，将它扔到河里去了。”
3: 突听外边传来了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阿飞将窗子支开一些，就看到了电伙计们正在院里敲着水壶，大声地说道：“
6: 哎，各位客官，各位客官。你们可想知道这江湖中最轰动的消息吧？啊啊啊！武林中最近呐、发生了大事儿，你们想知道吧？那么就请到饭厅啊，由南边来的孙先生准时开讲，是保证是既新鲜又紧张。各位还可以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听。”
3: 阿飞放下了窗子，摇了摇头。林仙儿看了他一眼。
5: 哎，你不想去听吗？
4: 不想。
3: 林仙儿眼珠子一转：“
5: 我倒想去听听，何况我们总得要吃饭的。”
4: 阿飞笑了笑：“看来啊，这伙计拉生意的法子
0: 还倒真是对了。雷仙儿掀开被子想坐起来，突然又喵的一声缩了回去，红着脸咬着嘴唇低着头，
7: 你坏死了，你坏死了，还不快把衣服拿来给我。
0: 阿飞的脸也红了，一颗心是蹦蹦蹦的跳个不停。林仙儿痴痴的笑道，
7: 转过去啊，可不准头看，听明白了吗？
0: 阿飞面对着墙，心似已经跳出枪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饭厅里一块坐满了人，江湖中的事儿永远是充满了刺激，无论谁都想听听。每个人的心里是多多少少总有些机遇。听着这些江湖豪杰、武林传奇的故事，不知不觉就会将自己和故事中的人物融为一体，心头的机遇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发泄了。靠窗的桌子旁坐着一个穿着蓝布长衫的老者，白发苍苍，正闭着眼睛在那里抽着旱烟。他身旁有个很年轻的大姑娘，是梳着两条大辫子，一双大眼睛是又黑又亮，眼波一转就仿佛可以勾取男人的魂魄。阿飞和林仙儿一进来，每个人的眼睛都发了直，这位辫子姑娘的大眼睛正不停地在他们的身上转。林仙儿也是在盯着这大姑娘，突然抿嘴一笑，悄悄地跟阿飞说道：
7: 哎，你看她那双眼睛，我倒真得小心点儿，别让他呀把你给勾了去。
2: 他们刚要了几样菜和两张饼，那蓝山老人就咳嗽了两声，将旱烟袋往桌子上一敲：
8: 红儿，时候到了吗？
2: 辫子姑娘点了点头：
7: 是时候了。
2: 老人这才睁开眼睛，他人虽然又老又干，但一双眼睛却很年轻，目光一转，每个人都觉得他眼睛正在瞪着自己。林仙儿悄悄地笑着说：
7: 看来呀，这位孙老先生倒不像是跑江湖骗饭吃的混混。
2: 他说话的声音虽很轻，但这孙先生似乎还是听到了，目光在他脸上一扫，嘴角仿佛露出一丝笑意。那大辫子姑娘一捧了碗茶过来，老人掀起了茶碗上的盖子，吹着碗里的茶叶，喝了几口茶，突然说道：
8: 梅花道无恶不作，探花郎仗义疏财。
2: 他目光又一扫，
8: 各位可知道我说的这两个人是谁吗？
2: 辫子姑娘自然知道他并不是真的在问人家，只不过要找人将话头接下去而已，当下将两条大辫子甩着甩，摇着头说，
7: 这两个人是谁呀？好像没有听说过。
2: 孙老先生笑了笑，
8: 那你真就是孤陋寡闻了，提起这两个人当真是大大的有名啊，梅花道数十年只出现过两次，但两河绿林道中千千百百条好汉所做的案子加起来也没有他一个人多呀。
2: 辫子姑娘吐了吐舌头，憨笑着说道，
7: 好厉害好厉害呀、啊、哎，那那位探花郎又是谁呢？
8: 哦，探花郎，此人乃是世家公子，历代英鼎，可以说显赫已极，三代中就中过七次进士，只可惜没中过状元。到了李探花这一代，西夏的两位少爷更是天资绝顶，才气纵横，他老人家将这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两位公子身上，指望他们能中了状元来弥补自己的缺陷。
7: 那辫子姑娘笑了，哎呀，那探花就已经不错了，为何一定要中状元呢？
2: 孙老先生一听这句话笑了，
8: 听我慢慢道来。谁知大理公子一考，又是个探花，父子两个人是都郁郁不欢，指望小李公子能争口气，谁知命不由人呐、啊！这位小李公子虽然精彩绝艳，但一考之下却也是个探花。这老探花失望之下，没过两年就去世了。接着，大理探花也得了不治之症，这位小李探花是心灰意冷，索性辞去了官职，在家中疏财节客。他的慷慨与豪爽，就算孟尝复生，信陵在世，只怕也比不上他。
2: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又喝了几口茶。阿飞早已听得血脉奔张，兴奋已极。有人在夸奖李寻欢，他听了真比夸奖自己还要高兴。只听孙老先生接着又说，
8: 这位探花郎啊，不但才高八斗，而且还是位文武全才，幼年就经一人传授了他一身惊世骇俗的绝顶功夫。
7: 辫子姑娘说道，爷爷，今天要说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吗？
8: 哦，不错呀。
7: 辫子姑娘拍手笑着说，那一定好听极了啊。只不过堂堂的探花郎又怎么会和那名声狼藉的梅花道牵扯到一起呢？
8: 这其中自有道理呀。
7: 什么道理呀？
8: 只因梅花道就是探花郎，这探花郎就是梅花道。
2: 阿飞只觉得一阵怒气上涌，忍不住就要发作。那个辫子姑娘却摇着头说道，
7: 这位探花郎既然不惜散尽万金家产，想必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又怎会突然变成打家劫舍、贪财好色的梅花道？我不信。
8: 哎，莫说你不信呐、啊，我也不信呐、啊。所以啊，特地去打听了很久。
2: 辫子姑娘笑了，
7: 若论打听消息啊，谁也没你老人家拿手，其中的详情你老人家想必一定打听出来了。
8: 自然是打听出来了，这其中的详情实在是曲折复杂、诡异离奇，而且紧张刺激，是精彩绝伦呐、啊！
2: 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了，又闭上了眼睛，打起了盹来。辫子姑娘似乎很着急，连连地说道：“哎呀，你老人家怎么不说呀？你说呀。”
8: 孙老先生抽了口旱烟，又将烟慢慢地从鼻孔里喷出来。
2: 辫子姑娘撇着嘴：“啊，刚才说的好听的地方你就不说了，岂非是吊人的胃口？我明白了，你老人家呀，原来是想喝酒。”
8: 这下子不但他明白了，别人也都明白了，纷纷的掏腰包摸银子。那店伙计早已拿了个盘子在旁边等着收钱。孙老先生这才打了个哈欠，接着往下说：“事情的开始是发生在星云庄。”
2: 星云庄？哦，辫子姑娘眨着眼睛，那莫非是龙啸云龙四爷住的地方吗？听说那里气势恢宏，宅地连云，庭园林木之盛，更冠于两河，是个好地方啊。
8: 不错，但这地方啊，却本是李寻欢送给他的。只因李寻欢和龙啸云乃是生死八辈之交，而且龙夫人还是李探花的姑表之亲，
2: 这祖孙二人是一搭一档，居然将前些天在星云庄发生的事情说得八九不离十，说得李寻欢如何误伤龙小云，如何中伏被擒，大家都不觉得惋惜叹息。说得林仙儿如何终夜被劫，少年阿飞的剑如何快，如何出手救他时，孙老先生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竟一直望着阿飞和林仙儿。辫子姑娘的一双大眼睛也不住地往他们身上瞄。阿飞脸上虽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地思疑：哦，他莫非早已知道我们是谁了？这故事莫非就是说给我们来听的？只听辫子姑娘说道：“如此说来，梅花道莫非已死在那位飞剑客的手上吗？”
8: 哎，孙老先生继续说道，但田七爷却认为他杀的不是梅花道，李寻欢才是真的梅花道。
2: 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梅花道呢？
8: 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梅花道，谁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但赵大爷、田七爷身份不同，那是一言九鼎，他们老说李寻欢是梅花道，那别人也只好说李寻欢就是梅花道了。于是新梅大师就要将他押回少林寺。
2: 他又抽了口烟，徐徐地接着说：“
8: 谁知道了少林寺的时候，却变成的是李探花将新梅大师送回去的。”
2: 这句话说出来，连林仙儿都吃了一惊，阿飞更是大觉意外，两个人都猜不出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幸好辫子姑娘已替他们问了出来。
8: 事情是这样的，原来押送他的新梅大师、田七和四位少林弟子都在半路上遭到了苗疆极乐童主的毒手。新梅大师中毒后才释放了李寻欢，这李寻欢呐，见他中毒已深，只有少林寺中还可能有解药，是以就将他护送回去。
2: 辫子姑娘一挑大拇指，赞声地说道：“哎呀，这位李探花可真是位大英雄、大豪杰，若是换了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已不顾而去了，怎么还能救他呢？”
8: 话虽不错，只可惜少林僧人们非但不感激李寻欢，而且还要杀他，
2: 这是为什么？
8: 因为这些话都是李探花自己说出来的，少林僧人对他说的话连一个字都不信。
2: 可是那新梅大师总该为他证实才对呀。
8: 只可惜呀，新梅大师一回到少林寺就已圆寂，
2: 除了新梅大师外，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说到这里，四座都不禁发出了叹息之声，阿飞的胸膛更是已经爆裂，忍不住地问：那位李探花莫非已遭到少林寺的毒手？孙老先生瞟了他一眼，目中似有笑意，缓缓地说道：少林寺虽然领袖武林，门下弟子更无一不是绝顶高手，但若想杀死李探花，却已非容易之事啊。辫子姑娘也瞟了阿飞一眼，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李探花就算天下无敌，又怎么能挡得住少林寺的800弟子呢？
8: 少林寺纵有800弟子，无数好手，却又有谁敢先出手呢？又有谁敢去接小李探花的第一刀？
7: 辫子姑娘听得眉飞色舞，拍着手说：不错不错呀，小李飞刀力不虚发，少林寺纵有800弟子也一定伤不了他的，他现在啊只怕早已走了。
8: 哦，不不不不不，他也没有走
7: 啊。那为什么呢？
8: 少林弟子虽然无法伤他，但李寻欢也无法杀除少林寺弟子的包围，此刻是非未明，真相未白，他也不能走。
7: 他既然不能走，也不能打，那怎么办呢？
8: 李寻欢身在800弟子的包围之中，飞刀若一出手，就必死无疑。只因少林弟子怕的就是他掌中的飞刀，而他的飞刀再强，却也杀不进800弟子啊。
7: 但这儿耗下去也不行啊，一个人总有支持不住的时候啊。这也正是阿飞心里焦虑之处，他自己若是置身在李寻欢同样的情况中，实不知该如何是好。
2: 只听孙老先生接着说道：
8: 当时啊，他们说话之处就在新梅大师圆寂的禅房外，双方说僵了，那么李探花呢就趁机冲入了那禅房中。
7: 辫子姑娘失声地说道：哎呀，那这样一来，李寻欢岂非自己将自己困死了？
8: 少林弟子正也因为没有想到他不往外冲，反而自入绝路，所以才会被他冲入禅房去，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7: 后悔？李寻欢既已自入绝路，那么这些僧人为什么要后悔呢？
8: 哎哎，禅房中不但有新梅大师的遗骨，还有一部少林寺寺内珍藏的经典，他们投鼠忌器，便不敢冲进去动手了。
7: 但他们老在外边将这禅房围住，那么用不了几天，李探花起飞就要被饿死渴死了。
8: 少林弟子想必也是打这个主意的，怎奈他们这五师叔心术还留在那禅房内，而且又被李探花给制住了，他们难道能将他们的五师叔也一起饿死吗？
7: 啊，当然不能。
8: 所以他们只有将食物和水送进去，心术饿不死，李探花自然也就饿不死了。
7: 辫子姑娘拍手的笑道：少林寺号称武林圣地，数百年来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李探花单枪匹马一个人就将少林寺闹得人仰马翻，少林800弟子非但拿他无可奈何，还得每天请他吃喝，还生怕送去的东西不中他的意。哎呀，这位李探花可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这故事啊真是好听极了。
2: 听到这里，阿飞已热血沸腾，不能自主，只恨不能跳起来告诉别人：我是李寻欢的朋友，李寻欢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8: 无论谁有李寻欢这种朋友，都值得骄傲的。
2: 但那孙老先生却又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8: 哎，不错，李探花的确是位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呀。只可惜，这位大英雄迟早还是免不了要埋骨少林寺的。”
2: 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为什么？孙老先生有意无意的又瞄了阿飞一眼。
8: 哦，除非有人能证明李寻欢不是梅花道，能证明新梅大师的确是被五毒童子所害，否则少林弟子就绝不会放他走。
2: 那有谁能证明他呢？
8: 嗯，孙老先生默然半晌，长叹道：“哎呀，普天之下，只怕连一个人都没有啊。”
2: 午饭的时候已过，这个故事也讲完了，人已渐渐散去。走的时候啊，大家都纷纷议论着，甚至在为李寻欢惋惜。虽然离戌时还早，但天色已渐渐的阴暗下来，饭堂里只剩下了两桌人。孙老先生还在那里喝着酒，抽着旱烟，他的孙女在一旁低头吃着面。他吃面的法子很有趣儿，是先将面条卷在筷子上，再送进嘴里。林仙儿含情地注视着阿飞，阿飞却在沉思。他的桌上的饭菜都几乎没有动过，上边已结了一层白白的油，就像是冰。也不知过了多久，那辫子姑娘突然放下筷子：“爷爷，你老人家看那李探花是不是被冤枉的？”“
8: 哎，我就算知道他是冤枉的，又有什么用呢？”
2: 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但他的朋友呢？难道李寻欢一个朋友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去肯救他？
8: 哎，他若被啊困在别的地方，也许还会有人去救他，但他被困在了少林寺，天下只怕没有一个人能救得了他的。
2: 那么这样一位大英雄，难道就要被活活的困死不成？孙老先生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
8: 这个嘛，法子倒是有一个的，只不过希望很渺茫而已。”
2: 听了这句话，阿飞的眼睛突然亮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实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让我们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博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齐瑞老师，欢迎您。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同样结成了四大阵营。第四场擂台赛，我们将追寻这样一位诗人，他年少气盛，铁骨铮铮，本应驰骋疆场，建功为国，却溺于尘埃，困于乱世之中。他墨洒山河，以笔为功，倾诉丹心，一片赤诚，直至夕照满江红。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诗人辛弃疾。两位老师，在你们二位的眼中，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辛弃疾的父母是早亡的，所以应该是由祖父带大。辛弃疾的祖父辛赞一直以来有一个抱负，他崇拜西汉大将霍去病，所以希望辛弃疾也能像霍去病那般能够驱除外族，心腹宋氏，才给了弃疾这个名字。那后来辛弃疾一战成名，也完全符合了名字对他的期待。
2: 上一讲我们讲李清照啊，这一讲我们讲辛弃疾。辛弃疾他不仅是词宗之龙，也是军宗之龙。在中国军事史上，我最喜欢的三位名将，一是霍去病，一是辛弃疾，一是戚继光啊。所以从他们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不论是我们的先贤，还是到我们今天的保家卫国的每一位将士，我觉得他们的奉献都是以他们的全部的身心去天下之病，弃家国之急，济民族之光。
0: 好嘞，到底今天谁能够脱颖而出，和来丁丁站在一个最终决战擂主的舞台上，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各位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突围赛。
3: 千帆竞发突围赛，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四十组家庭，请听题。永娱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运用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请问该作品没有提及下列的哪一位人物？请作答。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刘备。第二题，下列诗句中灯的含义不同于其他两句的是哪一项？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题，请听题。千峰云起，骤雨一十二间，更远数斜阳，风景怎生图画？请问一十二体现了新词的济南风味，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是 A 一会儿，表示时间短。李博老师，我觉得辛弃疾包括李清照各种各样的能够流传千古的词，其实也是跟家庭教育是有关系的，对吧？
2: 关系非常大。我们讲过李清照的家国情怀是和他的父亲的培养息息相关的，其实辛弃疾也是这样，从小就他爷爷亲手带大了，辛赞教他很多，他后来一生的习惯都喜欢登高爬山。为什么？小的时候辛赞最喜欢带他的一件事就爬山，到了山顶上，说是对着小小的辛弃疾说：“只画山河，主其收复神州。”就说大好山河沦于敌手，有志男儿，将来你长大要收复神州。所以这一点在辛弃疾的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辛弃疾后来成为军中之龙、词中之龙、爱国志士的代表，其实一切的起源都源于家庭教育，源于爷爷心赞的啊，祖籍收复神州，所以真的要给这个爷爷点赞，心赞的赞，
0: 心赞的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三道题目过后，四大阵营当中都是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各位，请看大屏幕。夺锦标，让我们掌声恭喜胡又涵家庭；折桂令，江明谦家庭，恭喜；霍震子，让我们掌声恭喜王书蔚家庭；贺中天，居心彤家庭。
4: 哎呀，我天哪，彤彤终于出来了，希望他能一直撑到最后来，向我攻擂。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朋友们，马上进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第二轮四海争锋排位赛。
3: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抢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答错则其余三组家庭前进一格，九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如出现平局则加赛一道抢答题。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判断下列哪首曲子最适合作为该条短视频的背景音乐，请抢答。折桂令队率先拿到了这一轮的抢答权，来，请作答。
5: 我的答案是 A， 因为 A 秦王破阵约是秦王李世民远征东突厥得胜归来之后做的秦王破阵约，觉得比较适合打仗。广陵散是嵇康创作的，是民间的古琴曲。胡家十八拍是蔡文姬创作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1: A 选项秦王破阵约，李世民破叛军刘武周，是他亲自带兵破了之后，当时很多的将士就用这个新词填到旧曲里面来歌颂这个李世民，所以他是唐朝的这个歌舞大曲，而且最初的时候是唐初时候的军歌。我们在这里讲一讲辛弃疾抓这个叛军张安国的故事。1161年的时候呢，当时金主完颜亮是要举兵啊，继续这个覆灭这个南宋，然后想要统一江南。这个时候的辛弃疾是21岁，除了博览群书以外呢，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山东大汉。当时辛弃疾是聚集了2000人嘛，投到了当时的这个起义军最大的将领耿京的手下。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当时想要抗金，就派了辛弃疾去联系南宋的朝廷。在联络的过程当中呢，商讨好了，结果辛弃疾回来发现张安国呢把耿京给杀了，而且把他的首级带入到金人的阵营，然后成为了叛徒。随着他走的还有50000义军，眼看着这个抗金的这么多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辛弃疾一怒之下聚集了50个将士，冲到了敌方的阵营里面，50000人呐，50个，然后直接把张安国五花大绑带了出来，把他带到当时的南宋的都城，把他给镇法了，而且还劝降了不少的义士。就这件事情震动了当时南宋的整个朝野啊，然而南宋的皇帝也是刮目相看。这一年的辛弃疾22岁，
0: 意气风发，血气方刚。感谢十位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我们继续听题。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将下列有关劳动的句子与作者相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 胡若涵。
5: 我的答案是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连的是辛弃疾。父姑贺丹石，同志携壶浆，连的是白居易。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连的是范成的。
0: 回答正确，
5: 加油。
0: 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也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辛弃疾的诗词与其写作地点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6: 他终于抢到了。
7: 首先呢，那个把吴钩看了那一句应该是出自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所以选择南京。想当年金戈铁马是永娱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所以选择镇江。最后一个稻花香里说丰年是上饶。
0: 回答正确。这三句词很有意思啊，辛弃疾从年轻到中老年所经历的一样，
2: 真的是。你看他在上饶隐居的时候，陈亮来探看他，我们最熟悉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是什么？这是回想当年啊军旅生涯，然后战斗情节了。马作的路飞快啊，弓如霹雳弦惊啊，真的是那飒爽英姿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高潮顶点最后一句，可怜鹅发生啊。哎呀，这是一个反转句啊，所有的到前面的铺垫都只为了最后一句意难平，意难平。所以你看他好稼轩，他是真的喜欢这样的田园生活吗？他是无奈啊。所以辛弃疾到最后北伐无望，辛弃疾的临终遗言是什么？没有遗言，突然回光返照，从床上猛然坐起，指着北方大喊三声：杀贼杀贼杀贼，历劫二世。我将来也是久久意难平啊。
0: 感谢李波老师。好的，三道题目过后，三组家庭都抢到并答对，我们要再鼓励一下。来，王淑薇、王子冰加油。四组家庭接下来第四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阅读图片中的信息判断辛弃疾出任的城市。四组家庭请抢答。胡有涵，
5: 我的答案是 B 滁州。因为我记得当时辛弃疾一来滁州的时候，滁州是非常的荒凉的，然后他经过一系列整治之后，滁州的生产啊这些的都提升了。
0: 确定答案吗？
5: 嗯，
0: 确定。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滁州，恭喜胡又涵回答正确，前进一格。
2: 辛弃疾真的是一个多面手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个商业天才。南宋乾道八年，也就公元1172年，这个时候他33虚岁，他以宦教郎的身份知滁州，刚好是宋金边界的地方，饱经战乱啊，老百姓都逃了，他来知滁州之后立刻宽政薄赋，免除老百姓的赋税啊，然后招抚流民，建了很多商业街，让大家去生产劳动交换商品。这个老百姓，我们现在讲自由市场经济，对不对？一旦发挥它的主动性，当地的这个经济一下就活起来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边防，然后他建了一个电诊楼，老百姓都可以去登高的， 这个市民百姓啊，经常去登高，就有什么心中就有气象，保卫我们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来之不易的生活。所以他在初中的时候，因为他的这种知行合一的行政能力，迅速和当地的老百姓就取得了一种共振，当地的这个经济啊，迅速就升上去了。辛弃疾既是军事天才，又是商业能手，所以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名士。
0: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道题目已经回答完毕，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辛弃疾曾经给朋友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纸本真迹藏于故宫博物院，被称作去国帖。下面的书法作品和去国帖一样提到兵马或战士的是哪一项？请抢答。举起手。
7: 这道题我特别确定答案是二 B， 因为我那天好像听立波老师讲了，说他的侄子是在战乱中死亡的。
0: 颜真卿记纸文稿，
7: 对，确定。
0: 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
2: 去国帖我相信很多人不太知道，辛弃疾的这个真本啊，现在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他其实是一封信，给朋友的一封信，刚好可以接上一道题。他33岁至滁州，他35岁多去任江西提刑官，这封信写于36岁了。大宋提刑官，我们知道宋慈，对吧？哎，辛弃疾也任过江南西道啊，提点刑狱江西提刑，但是他这个江西提刑不是去判案子的，朝廷是让他干什么？知道他打仗厉害，让他去评查扣的。啊，去平当地的纷乱的，结果辛弃疾到那儿没有多长时间，扫荡一清啊，他这个作战能力实在太强了，所以写这个去国帖。
0: 感谢立波老师。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有关四大贤母的故事与主人公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我有涵，
5: 以梨画地是欧母正氏，择邻而居应该讲的是孟母三迁，孟母长氏，
0: 长氏。
5: 然后那个结发严兵讲的是陶母战氏，然后尽忠报国讲的是岳母姚氏。
0: 回答正确。那我们刚刚已经回答了6道题目，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折桂令、罗锦标、贺冲天、霍震子，四组家庭，四海争锋排位赛，第七题，请听题。乡村旅游是人们青睐的度假方式，如果你是农家乐的店主，你会选择哪一句诗宣传乡村生活的悠然自得？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7: 这道题答案是 C， 闲逸态，戏生涯。牛栏溪畔有桑麻，这些都是乡村生活的元素，包括那个闲和戏是体现了悠然自得，所以选择 C。
0: 如果鞠欣桐家庭回答正确的话，他们将会和胡友涵家庭一样来到第三格。我看胡友涵刚刚有点撇嘴，
8: 就是没抢到，反正就是没抢到，还是有点遗憾。
0: 如果抢到的话，你的答案是
8: C。
0: C， 恭喜鞠欣桐家庭回答正确。当这道题目鞠欣桐答对之后，基本上宣布王子冰和王淑蔚应该是没有机会来到最前方了。江明谦这边，你们两个还有机会，还有2道题，所以接下来时间，第八题，请听题。辛弃疾对祖国的山河充满热忱，请问下列哪一项是他经历过的事情？四组家庭请抢答。 吴又涵。
9: 我的答案是 A， 在江西上饶和友人商讨军国大事。这个友人我觉得应该是陈亮，他辛弃疾和陈亮也有一次史上很著名的鹅湖之会，他说哪一项是他经历过的事情，他没有去过海南和蒙古。
0: 如果胡友涵回答正确的话，他将会在我们这一轮排位赛当中领先。那对于鞠欣桐来讲，他的目标是总冠军，是不是会在第一次出征的擂台上就遭遇到阻击？我们接下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胡友涵回答正确。
1: 1188年，这一次陈亮来找辛弃疾，两人在鹅湖相会，携手同游，共商国事。辛弃疾当时在江西是闲居时间，而且应该是生病了，状态本来不好，但是见到陈亮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所以辛弃疾也记述说，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那陈亮呢，他其实是看中辛弃疾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对于丰富的这个作战经验以及地理知识，而辛弃疾呢是有感于陈亮这种积极的抗金的精神、愈挫愈勇的精神，以及他对于军事方略的熟稔，所以两人呢交谈甚欢。离别之后呢，哎，还意犹未尽，写了多首贺新郎的同韵词，然后相互赠答。那还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就是刚才立波老师也反复引用的《破阵子》，为陈东甫作状词以寄之。所以其实知己相交，于是有了神来之笔，金戈铁马之音，家国情怀都在里面有了。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八道题目过后，胡有涵家庭前进四个，鞠欣桐家庭前进三个，最终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和来丁丁家庭进行最终的擂主决战的只有你们两个家庭当中其中一组，其他两组家庭依旧有抢答的资格。
1: 彤彤加油啊，加油啊。
0: 接下来四组家庭本轮最后一题，请听题。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中的梅花表达了共产党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请问下列哪位诗人也用过相同的词牌，写过相同的题目，但表达的情感不同？请抢答。耶！如果回答正确，我们将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在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最终胜利者。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胡有涵直接获胜。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陆游，恭喜回答正确。那接下来根据我们的规则，九题过后若出现平局，则需要抢答一题来决出本轮的胜利者。这一道题目有抢答权的只有场上前进四个的两组家庭，分别是胡有涵家庭和鞠欣桐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中的山按照纬度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很兴奋，所以你是有把握的，对不对？
1: 有二四三一，因为第二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都阴山”是西北地区；四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是山东泰山；三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是陕西；而一“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江江水流”是四川，所以排序下来应该是二四三一。
0: 正确答案是。二四三一，恭喜回答正确，鞠欣桐家庭获得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胜利，恭喜！
2: 多少期啊，终于要等到他了。
0: 今天其他三组家庭，尤其是胡有涵家庭，真的是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
3: 真的挺好的，我们享受比赛的过程。其实结果真的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4: 今年呢，我发现我的心态有一些转变，最后一道题还是没抢到，所以我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一蓑烟雨任平生。所以这句话确实是我可以放在铅笔盒里的话。
0: 怎么了舒伟？
5: 尴尬。
0: 尴尬。
5: 嗯。
0: 这几道题目其实都知道答案吗？但是没有抢到，是不是？
5: 嗯。
0: 也很开心能跟爸爸并肩作战。
6: 没事，回去练练技术，择期再战，好不好？
5: 好的。
6: 好。当兵的后代嘛，要永不放弃，是不是？
5: 好的。
6: 好，
0: 好不好？
6: 凶器。
5: 好嘞。
0: 凶器，好不好？
5: 好。
7: 特别想给苏伟和所有的选手说，你看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这个舞台的它边在什么地方？往前几步就走到舞台的边了？不是的，这个舞台的边一直可以延伸到阿勒泰，延伸到喀纳斯湖，这只是空间上的，这个舞台在时间上在延伸呢，可以延伸到我们整整的一生。你所有的现在的一切，每一滴泪，每一滴汗，都在为你这个人生的舞台最终精彩的演出积淀所有的力量。所以像辛弃疾也好，像李清照也好，像苏东坡也好，黄州、惠州、儋州，好像看上去都是失败， 但是放在整个人生的舞台上全是滋养。诸位，你用尽全部的力量去拼过，虽然有遗憾，但是回头看，这样的每一滴力量都在你人生的舞台上为你提供滋养。最后当你成长成像爸爸那样的人，天地间的男子汉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在这个属于你的人生舞台上从未言败，好不好？
1: 好的。
7: 恭喜。
6: 谢谢李哥，
0: 加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子斌、王叔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最后一轮比拼，潮头登高争擂赛。
5: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三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十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七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争擂赛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让我们首先有请挑战方居心同家庭，来，两位请就位。居心同家庭，心有灵犀，开始。
8: 达然不流行，
1: 天地有正气，
0: 正确。
8: 三十功名尘与土，
1: 八十里如云飞月，
0: 正确。
8: 铁怀四半名，
1: 满江红，
0: 正确。
8: 写满江红的
1: 岳飞，
0: 正确。
8: 卫青的外甥，
1: 霍去病，
0: 正确。
8: 曹操兵败什么关羽，
1: 黄上道，
0: 正确。
8: 遥望洞庭山水翠，
1: 白衣天李青罗，
0: 正确。
8: 病树前头万木春，
1: 刘子满天雾，
0: 正确。
8: 那个鼠目寸光，那个蛤蟆，蛤蟆
1: 跟你说，
0: 正确。
8: 我给你一个水果，你还我一个水果，
1: 葡萄里，
0: 正确。
8: 病了要那个什么，病情吃什么，
1: 药到病除，
8: 不是四个字，不奇客下扬州，
1: 药膳十万贯，
8: 去掉中药
1: 膳万贯，
0: 更正确。
8: 嵇康弹的什么伞，
1: 广陵伞，广陵，
0: 正确。
8: 黄公望，
1: 富士山图，
0: 正确。
8: 立波的偶像，
1: 王阳明，王守仁，
0: 正确。
8: 宅子中国，
1: 何尊，
0: 正确。
8: 唧唧复唧的名字，
1: 木兰辞，
0: 正确。
8: 说我老说你是貔貅，
1: 只进不出，一毛不拔，
0: 正确。
8: 孙刘联军打败曹操，
1: 赤壁之战，
0: 正确。
8: 朱自清的散文《冬雪》，
1: 荷塘月色，
0: 正确。
8: 刘备的坐骑，
1: 骑戎马，
0: 正确。
8: 太极的一个招式，七的上一个，
1: 八段锦，
0: 正确。七的上一个，
8: 卓文君的妻子，卓文君的妻子，
1: 司马相如，
8: 卓文君的老公啊，
0: 正确。
8: 什么美酒郁金香，
1: 兰陵，
0: 正确。
8: 吴用被什么绰号，
1: 智多星，
0: 正确。
8: 一丈青，
1: 扈三娘，
0: 正确。
8: 有苦说不出，
1: 哑巴吃黄连，
0: 正确。
8: 什么一片月，
1: 长安，
0: 正确。
8: 吕布的兵器，
1: 方天画戟，
0: 正确。
8: 第一部打仗的书，
1: 孙子兵法，
0: 正确。
8: 胭脂飞狐，
1: 塞翁失马，
0: 正确。
8: 你奶奶对岸吃的菜，
1: 糖醋鲤鱼，
0: 正确。
8: 我在一个看不清的地方抓这个，
1: 混水摸鱼，
0: 正确。
8: 在大缸中逮那个乌龟，
0: 有中，对不起。
1: 不，
8: 一个动物跟在另一个动物身后，
1: 什么狼狈为奸，狐假虎威，
0: 正确。
8: 一元一串的
1: 钵钵鸡，
0: 正确。
8: 养油鸡，养油鸡，
1: 百步穿杨，
0: 正确。
8: 早发
1: 白帝城，
0: 正确。
8: 风萧萧什么
1: 易水，
0: 正确。
8: 形容一个大自然跟那个什么，
1: 鬼斧神工，
0: 正确。
8: 哎，
1: 不，
8: 没了，
0: 题目都答完了啊。这一轮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答对的，来丁丁，有压力吗？
9: 压力肯定是有一点的，但我相信我们的水平，我们也要打穿题库。
0: 好嘞。接下来心有灵犀，来丁丁家庭开始。
10: 什么队最帅，
9: 抛振子，
0: 正确。
10: 战旗歌作者
9: 文天祥，
0: 正确。
10: 负荆请罪
9: 廉颇，
0: 正确。
10: 抗倭名将
9: 戚继光，
0: 正确。
10: 西湖三杰第二位
9: 于谦，
0: 正确。
10: 梁元生提不住，
9: 清朝以国往仇山，
0: 正确。
10: 你玩的一个木头做的玩具，
9: 鲁班锁，
0: 正确。
10: 过。报得三春晖，
9: 山上草心，
0: 正确。
10: 巴山楚水凄凉地，
9: 24年起出生，
0: 正确。
10: 过。
0: 过。
10: 捡最小的拿。
9: 空中梨。
0: 正确。
10: 赤壁怀古的词牌名。
9: 念龙江，念龙江。
0: 正确。
10: 过。
9: 对联。
10: 桑央。
9: 立木维新。
10: 过。春晚的最后。
9: 拿过吉祥。
0: 正确。
10: 出土那个像外星人一样的。
9: 大军队。
0: 有心。
10: 五里一徘徊。
9: 不枪断南飞。
0: 正确。
10: 牙膏什么味儿？
9: 薄荷。
0: 正确。
10: 以少胜多，谢安。
9: 肥水之战。
0: 正确。
10: 过过过，有点紧张。俯首甘为。
9: 如此牛。
0: 正确。
10: 华佗编的
9: 金屑。
0: 正确。
10: 山东王氏。
9: 狼牙。
0: 正确。
10: 宋江又叫
9: 及时雨。
0: 正确。
10: 喝药了。
9: 大武大郎。
0: 正确。
10: 顶什么诸葛亮。
9: 三个帅皮匠。
0: 正确。
10: 什么子弟来相
9: 西陵。
0: 正确。
10: 那个张飞的兵器。
9: 张八蛇矛。
0: 正确。
10: 李时珍的书。
9: 本草纲目。
0: 正确。
10: 宗子妻死伯牙。
0: 有伯牙。有伯牙。
10: 敌有辱时归汉室。
9: 孙武牧羊。
0: 正确。
10: 五个字金榜题名。
9: 鲤鱼跳龙门。
0: 正确。
10: 肉末粉丝的另外一种叫法。
0: 正确。
10: 瓮中捉鳖相对的。
9: 关门打狗。
0: 正确。
10: 张飞汪汪叫，我们要说他，我们会说他。
0: 有张。有张。哎呀，
9: 张飞是我们家狗的名字。
0: 答题结束。
10: 哎呀，我怎么回事？我的前度牛郎君又来到。
7: 我都没料到，这丁丁妈妈今天压力太大了。
10: 对对对。
7: 看来啊，鞠欣桐，你们给他们
10: 很大的压力。
0: 而且我觉得鞠欣桐爸爸鞠峰老师对每一个的形容也很精准，
7: 关键时候把我都扯出来了。
8: 立波的偶像
9: 王阳明，王守仁。
0: 正确。
7: 对，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公布这一轮来丁丁家庭答对28题。鞠欣桐家庭在这一轮心有灵犀当中答对38题，恭喜鞠欣桐家庭在本轮拿到了心有灵犀的胜利，恭喜3-0领先来丁丁家庭。潮头登高争擂赛就已经来到了第二环节，加油环节10道抢答题，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两组家庭请听题。第一题，少年形象经常出现在古诗文中，下列选项中少年的诗句作者写作时年龄最大的是哪一项？ A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B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C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请抢答。鞠欣桐，
11: 答案应该是选择 C， 因为这个少年听雨歌楼上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的下半曲有一句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鬓已星星也说明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的状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是毛主席的七言出长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应该是30岁。然后老夫聊发少年狂是苏轼在任密州知州的时候，大概也就是40多岁，不到50岁，所以肯定是选择 C。
0: 我们来听听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
12: 确实 C 选项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嘛，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写在宋王之后，蒋捷呢他是生于这个宋元一代之间，所以一生也是颠沛流离漂泊无依。 A 选项是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应该是他当时在密州任知州期间是38岁，那抒发的是这个爱国情怀的一首非常豪放的词。 B 选项呢应该是32岁，这个时候呢是毛主席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然后途经了长沙，然后重游橘子洲头写下的这一首作品。
7: 我补充一点，我前面一直讲辛弃疾最喜欢登高，一登高就有杰作，对吧？毛主席特别喜欢辛弃疾的词，毛主席就有个特点，他也特别喜欢登高，他只要一登高然后就有杰作。大家最喜欢他的《沁园春·雪》，是不是？ 那在什么地方啊？其实他在写这首诗的地方，陕西清涧县袁家沟。1936年2月，他到那个地方，他去勘察黄河地形，一看漫天大雪，是吧？他就登到那个窑洞的上面的那个沟顶上，袁家沟的顶上。那个地方海拔多少？我也亲自跑到那个地方去，598米左右，整个榆林平均海拔1200多米，然后最高的地方是1800-1900米。他就在这么高的一个地方，然后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我告诉大家，我在那使劲看过，看不见长城，哈，这叫伟人的气象。你站在高处，胸襟就不一样，气魄也不一样。所以小名士永远记住诗圣杜甫的那句话：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感谢徐瑞老师，谢谢立波老师。议题过后，场上的比分4-0。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某在互联网语境当中有着忧郁、伤心等含义，请问以下辛弃疾的哪句诗词表达了一某的情感？两组家庭请抢答。鞠婧祎家庭抢到这道题目，你的答案是
11: 选择二 B。我看有个星星舞，就跟刚刚那个鬓已星星也其实是差不多，说自己老了，人不复春，春自复，整个表达是一种消极的状态。 C 是辛弃疾的鹊桥仙赠露思，然后这首诗表达就是要误我心然一处，是一种以开玩笑的口吻去跟露思对话的一首诗。然后 A 这个诗我也没有背过，但是我看这个什么今年太平万里灞长怀，千骑临秋，这就很有气势，应该是一个比较豪迈的，所以说选择二 B。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恭喜鞠婧祎家庭回答正确，场上比分已经到了5-0了。来丁丁，不能 emo， 要加油好吗？
13: 好，
0: 我们来自夺锦标的团队的成员们给丁丁掌声。
13: 好，
0: 来，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辛弃疾时常脑洞大开，曾作词《溪边白鹭来舞告汝》，把世间万物当作朋友对话，请问下列哪个选项不是他曾经对话过的？ A 杯子， B 大鹅，C 松树。两组家庭请抢答。鞠婧祎，
7: 不
11: 是这个。
0: 两位已经发生了分歧。
7: 这个我背过。
11: 那个诗我也。
7: 不是。听我的。
11: 您选哪个
7: ？B 啊。
11: 这我觉得是 A 啊 ，A 也没有吧。
7: 我背过。
11: 行，那我听你的，选择。B， 因为 A 我听我爸说是什么
7: 卷春江只有借酒，杯始勿尽。
11: C 我们都会的是西江月浅兴，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所以说选择 B。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下面的 B。 恭喜鞠婧祎家庭回答正确。
7: 你说 A 的时候，鞠婧祎说：“哎，你是发的 A 还是 A？” 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因为辛弃疾的词太有意思了。豪放词派里头，苏轼和辛弃疾还不一样，辛弃疾更接近一点李白，他就始终能够反客为主，在命运面前。这首词呢是《沁园春》，啊，他是要借酒止酒，杯始勿来，上来就说：“杯如来且。”那个酒杯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看他都是这种拟人化的。我们最熟悉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有一种自信在里头，自信满满。他其实人生很不如意，但是我经常讲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精神世界的力量。当你精神世界强大了之后，物我皆应，像辛弃疾那么强大的气场，为什么后来他的北伐志向也不能实现啊，在当时有种种的因素。但是中国人始终相信修身最后修的是精神的力量，当你精神到一定的层次的时候，这种物我皆应的时候就天人合一了。
0: 感谢立波老师。
7: 丁丁，
0: 我觉得可能在擂主间坐得太久了，手有点凉，身体有点凉。丁丁，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活动一下？你围着这个场地跑一圈，好吧？热热身好不好？让身体热起来，热热身好吗？来，热个身。我摸摸你手，不光是凉，全都是汗，有点紧张。现在来丁丁已经面临了一个非常非常绝境的状况，刚刚答了三道题，全都被居心童抢到并且答对。目前场上比分0-6，居心童下一题能否终结比赛？来丁丁要继续加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美秦时论》是一部有关军事治国的作品，美秦一词表达了辛弃疾的一种态度，请问下列哪项典故表达的态度与之类似？ A 康比在前， B 芝兰玉树， C 韩英举华。两组家庭请抢答。来丁丁
9: 抢到了，反正这道题我们也得蒙。
10: 对，真是要蒙了。
13: 我本来是想7-0替他光头的，说实话我比他有把握，但是没抢过，这没办法。
10: 美秦时论我们是看过的，是
9: 辛弃疾他上书的一篇，写了宋朝在各种方面应该怎么做才能抵抗金国。
0: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答案。
9: 我选钝角 A。
0: 这道题目如果你答错的话，以0-7的比分落败，就会被居心童挑落马下。答对的话还有机会，而且这道题来丁丁不是非常的确定，他说有蒙的元素。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家庭拿到一分，目前场上比分1-6。来丁丁要继续加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接下来这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随时进行抢答。哎，怎么就换了？
8: 我们商量了，如果是线索题的话由我来拍。
0: 好，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味中药。线索一，它是血中圣药，被称为妇女之友，妇女之友，妇女之友。哎呦，
13: 哇，第一个都没看出来是啥，他就光抢了，这怎么办？这没办法。
9: 我妈是妇女，来，让我妈说。
10: 当归。
0: 你这是猜的还是确定的？
10: 猜的。
0: 也是猜的。嗯。我们来听下面几条线索，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你能继续缩小分差；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对方就直接获得胜利。线索二，在药名诗中，该中药经常被用来表达思念之情。哇，
11: 对。
0: 线索三，它形似姜片。线索四，变妖还家。正确答案是当归。恭喜回答正确。徐瑞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应该是辛弃疾曾经有一首词当中写了20几味中药，对不对？
12: 对，这首词是《满庭芳》。当时这首词云母平开，珍珠连璧，防风吹散沉香。这首词应该是用了25种中药，应该是他写给自己的妻子的。那辛弃疾呢，刚才我们说他是词中之龙啊，军中之龙，但实际上啊，他对自己的老婆爱的是不要不要的，而且应该来说还是非常听老婆话的人。他老婆范氏，现在把他叫范如玉，两个人是少年夫妻同岁，但是一直呢一辈子是恩恩爱爱的。1189年的时候呢，辛弃疾跟范如玉两人是走过了婚姻的第23个年头。这个时候辛弃疾写了一首词，是《浣溪沙·寿内子》。他说：寿酒同斟喜有余，朱颜却对白髭虚。啊，就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深情，对吧？对面的夫人还是朱颜，而我呢却已经鬓发苍白。其实怎么可能人的容颜不变呢？是因为永远的爱意不变，爱意如初，所以朱颜却对白髭虚。
0: 感谢徐瑞老师。 目前来丁丁家庭再拿一分，场上比分2-6。接下来时间，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下面是一道规律题，请两位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答案。两个问号处要填上的正确答案。两组家庭请抢答。呜呼呼，呜呼呼，来，举起手给我你的正确答案。
11: 对，从左到右就是怀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这道题目其实是一道相对开放的题目，刚刚居心彤的答案完全符合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目前居心彤已经把来丁丁挑落马下，可以去到我们那个擂主的宝座。我想问问来丁丁，两期都是你是擂主，此时此刻感觉怎么样？丁佳，
10: 没事，还有总决赛。
9: 对，还有总决赛，总决赛见，我还会回来的。
0: 掌声送给来丁丁家庭，把他请回到夺锦标阵营，有请。
10: 心服口服。
0: 来，欣彤，最热烈掌声送给居心彤和居心彤的爸爸居峰老师。追忆峥嵘岁月，少年鞍马尘，旌旗拥万夫，遥望大宋山河，笔走乾坤，荡气回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军中之龙，词中之龙，辛弃疾。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选手的精彩答题，也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

0: 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诗词里的节气，夏至。
4: 《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3: 杨柳轻拂，江水如镜，忽然传来少年的歌声。这阴晴不定的天气呀，真是让人难以捉摸。不知道这熟悉的歌声里到底有没有爱情的表白呢？夏至时节，又雨又晴。唐朝诗人刘禹锡这首诗，借着下雨隔田坎的自然现象，描绘了年轻女子面对爱情时的忐忑不安。一语双关，清新活泼，惹人怜爱。
4: 诗词里的节气夏至，为您带来夏日的清凉。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3: 人类能排第几？
2: 排第一，倒数的。
3: 谁说的？
4: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3: 那人类没救了？
4: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5: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一卡在